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锦绣二重唱《姐妹淘》，当年唱这首歌简直是唱进了每个女生的心里哈。这首歌也特别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伴，记住，好情人虽然重要，但是好朋友其实也非常的可靠。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本周呢，万象装饰也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赠送您29800的好礼啊！那有装修听众朋友，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无论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那都有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18投影、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都可以的。那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老房翻新好礼包当里面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那想了解优惠，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那在这里，他们也郑重的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啊，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陶瓷等啊，还有他。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然后呢包括还有魏牌、安和、恒杰、云路达卫浴以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橱柜采用的则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颜色样式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掩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锦江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像爱情来的时候，眼神会出卖你，心跳会出卖你，就连咖啡里撒的盐都会出卖你。这一首来自于沙宝亮，没有爱情藏得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给到我们的欢乐也是藏不住的，想要来玩冰雪不用再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可以置身冬日浪漫的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尽情体验。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学生双人票仅售268元，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数游玩，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园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6月7号前9.9块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8:15，听到的这一首歌，许巍的《漫步》。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 CPB， 那可是资生堂旗下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那也是响当当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长管隔离，它的遮瑕效果超级的惊艳，就像我们脸上的小瑕疵啊小斑点就可以轻松的遮盖住，让皮肤看起来气色超好。而且呢，它能在我们的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也让皮肤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而质地呢，就好像是奶油一样的丝滑啊，肤感水润细腻，一点也不厚重，很好推开，可以很好的和我们的肌肤融为一体，让我们的妆容也更加的服帖。而且它的适配度也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说不管你基础肤质是怎样的，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它都可以帮助你打造出完美平滑的底妆的质感。那这样一支长管隔离

里37毫升的正装平时价要卖到540块钱，今天平台大牌美妆超值福利啊，可以说是清仓捡漏的好机会了。同样的正装隔离37缪的，今天到手一支299，如果您买两支就更合算，因为只要399。是的，入手一支正装隔离，还可以送给你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而这个洁面它是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种款式，同样也只要399。也就是说今天您在我们的平台上选择是有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那一种呢就是选择两支囤两支 CPB 的37毫升的长管隔离，那399，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支隔离再加一支125缪的正装的洁面啊，也只要399，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依据你的需要自由选择啊！而且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的礼盒和礼袋，隔离的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洁面到2027年11月份，日期都是很好的。无论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完全够用啊！关键今天的福利超划算呐、啊！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说这个隔离和洁面搭配起来使用，这是效果1+1大于2的，因为这个洁面的质地非常的丝滑，就是你轻轻一搓就有非常绵密的泡沫，然后你像毛孔里的污垢啊、油脂啊、彩妆的残留啊，是吧，都能够清洁出来，而且洗完脸之后皮肤你不会觉得紧绷，相反还水润润的啊。今天呢是有清爽型和滋润型两种类型可以选，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所以说平时只用粉底的姐妹，那我真的建议你试试在面霜之后涂上这款隔离啊，最后再涂上粉底液，你会感觉肤质一下子就细腻，毛孔都不见了啊。好的，那现在抓紧来下单吧，具体的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抢购下单了。

个半小时的音乐旅程，北京时间的8:26送上我们今天陪伴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慧欣的《自然反应》。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阴雨天气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的好声音。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喽。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这首歌应该陪伴了很多人的学生时代。而如今50岁的范玮琪也放下了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光环，走进了乘风破浪的舞台当中。当然他也经历了组队被拒的尴尬，舞台失利的失落，但始终我相信他也是没有放弃最初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一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和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

么样？这个版本的合唱有着别样的情调，吴青峰的声音一出来，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治愈，而阿四的俏皮更是点睛之笔。虽然今天上班的路上外面依然是阴雨天，但是就像歌中唱到的一样，希望乌云乌云都不要找我们的麻烦。好了，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来听老狼《那么那么的》。

下垂、拨弦，老狼标志性温暖的嗓音，再加上 Bossa Nova 的节奏，那么那么的。这首歌也是很有趣啊，大家呢可能注意到里边有一句歌词，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据说这首歌的歌词呢，原本是就像老鼠爱大米，就是跟那首我们熟悉的网络歌曲一下子撞词了。后来呢，这首歌就延迟推出，并且将那句歌词改为了梁朝伟爱张曼玉，也成为了乐坛的一段小插曲。好啦，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应该都会吧，我们来听华晨宇的翻唱。

样？这个爵士版本的《老鼠爱大米》好像也同样把我们带回到了2004年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传唱这首歌曲的年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和线路啊。古人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六月末的北疆伊犁呢，可以说把这个世间的夏色调整到了极致。我们总在忙碌当中呢拖延远方，总以为好像山水常在，来日方长，但是在这儿呢，孙威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山河从来是不等人的。所以呢，如果在6月4号大家错过了我们的新疆之旅的话，那这一次6月30号的行程千万别错过了。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北疆伊犁的黄金环线，一年中草原最盛，湖水最清，花海未泄的收官盛宴当中去感受一下大美新疆。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第一站啊，那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最想要奔赴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赛里木湖啊，这一片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圣湖。当时呢，央视你好生活的节目组呢曾经就在此录制。由此呢，撒贝宁呢就站在湖边，看着清澈见底的湖水和连绵的雪山，由衷的感慨说了句：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也是盛传到了网络之上啊，让很多的朋友们也想要亲自的看一看美丽的赛里木湖。而六月末的赛湖呢，它真的是蓝的层次分明，近处的岸边是清透的浅蓝，湖心就是那种深邃的宝蓝，雪山倒映完全铺在这个湖面当中。甚至可能在有些地方呢，大家还可以看到白天鹅在这个湖上随波逐流。所以说呢，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这个郁可唯包括尼格买提都站在这里啊，他们说城市的焦虑，生活的琐碎都会被这个辽阔的湖风吹散，人来到了这里，你也会觉得变得特别的坦然和松弛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也想要看一看这种天然的纯粹的蓝，不是摄影棚，不是我们手机的滤镜能够调出来的人间本色，那期待着大家在6月30号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出发啊。那新疆游的这一次行程呢，我们是双飞8天，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同前往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那飞机呢，我们是哈尔滨直飞，到达那边之后呢，乘坐的这个大巴车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另外呢，除了行程我们所说到的大美新疆的这些特有的美景之外，也给大家安排到了很多新疆的美食，还有当地的这种特色的入住体验，像还有这个那拉提的特色酒店，我们其他呢6晚入住的都是当地的4钻酒店啊。那想要了解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我们还有西藏游的行程，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会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想提前锁定我们909的西藏、新疆，包括啊还有这个暑期的线路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周董的最伟大的作品。

0: 是啊，终点不是目的，一路到底，沿途的风景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银河快递唱到的一样，我始终在这里，等风也等你。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如果大家想和我们909近期出行西藏、新疆，包括海参崴的线路，包括我们暑期的行程，想提前锁定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不要走开哦，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威还会在909的电波里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宏纪念塔下风筝与

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997年，李思松在一次音乐会上见到梁咏琪，他在安静的角落坐着，偶尔皱眉思考，那种想靠近又怕伤害的气质，让他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这首《胆小鬼》。所以很多人说，好像听到梁咏琪的演唱，我们的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不要做胆小鬼，我们可以大胆的像萧亚轩一样去表白。

我们总说潮流是一个轮回，2006年还有人喜欢听萧亚轩吗？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本周呢，万象装饰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了618装新家的这个活动。大家呢，在万象装饰呢，现在享受到的是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块钱就能够让你体验拎包入住这种一站式的服务了。同时呢，现在大家呢报名这个我们的活动，还可以再额外获赠29800元的这个豪华大礼包。所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这个装修力度呢的确是很大啊，是额外再送给大家29800啊。那记住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啊，不管呢咱们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新房老房都有我们909的这个专属的29800块钱的这个好礼赠送啊。那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那此刻听见呢，大家呢就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大家呢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

阿米啊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括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想了解优惠直接打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我们说到48800这个价格，真的就可以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了。那在这里呢，万象装饰也是郑重承诺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的一口价。大包整装呢，48800所有的这些主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等等吧。那洁具呢，也包括了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等等等等。地板包括了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也是全屋定制的啊，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的上百款的颜色样式都可以任你来挑选，免费设计，还给大家免费监理，那也是让更多的想要装修的业主们省去了很多无形的费用。而且在这儿还郑重承诺给大家，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享受以上的优惠。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的抖音账号，这个里边呢有他们家装修好的实景的案例啊，大家呢也可以呢先一睹为快，同时呢也可以随时到店里面进行参观。地址呢就在道里区康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包括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呢，大家呢现在到店呢还有好礼相送，所以说有这么多的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那报名装修的这个热线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各大短视频平台、广场舞还有健身房里应该最常听到的就是这首啊卡路里，而且这首歌曲能够让大家应该说能够想象的魔性最十足的就是杨超越那个破音式的演唱，燃烧我的卡路里也成为了全曲的灵魂。好了，那接下来燃烧完卡路里之后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说到的909近期的行程。那介绍过了我们的6月30号的新疆游的行程，目前呢我们6月11号的西藏游的线路啊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其实说到西藏，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仓央嘉措写下的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雪域高原的浪漫和信仰，其实从古至今呢也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神。好像呢包括我们很多的歌曲啊，很多的文学创作，你会发现啊大家呢可能来到西藏之后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灵感啊。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现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去过西藏之后啊，总在我们的行程这个结束的时候啊，在飞机上的时候写一些小作文的原因了啊。那6月11号呢，圆梦西藏我们的四飞之旅呢将要正式启程。其实6月份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西藏拉萨气候最温润，含氧量相对来说比较充足，包括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南迦巴瓦最容易展露它的真容，我们所说到的那个日照金峰的黄金时节。错过了这个盛夏啊，可能真的想要再遇见这般纯粹的雪域盛景的话，又要等上一整年的时间了啊。因为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它不是我们可能这个一年四季都有的这个线路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季节的限定吧。每年到了6月11号啊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会给大家开启这个西藏之旅啊。那大家呢有想要比如说跟着我们圆梦的，没有去过西藏的包括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高考学子啊，刚刚考完了试啊，也想要到那边去祈祈福，都是啊我们相对来说呢在每年的这个6月份会推出的啊一个这个西藏之旅。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一直也是啊非常向往那里的话，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909呢除了说带给大家布达拉宫也好啊，药王山观景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观赏南迦巴瓦峰的这个绝佳之地，就是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那个地方啊，包括还有这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措等等等等吧，这些啊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必打卡的内容。另外呢，其实跟着我们909去西藏呢，让更多的朋友们更放心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应该说这个方方面面啊都已经这个安排预备好了，大家呢只需要放松心态跟着我们出发。像第一天五星级的这个大酒店安排到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无论是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装修弥漫式的供养都是给大家呢应该说入住西藏的第一天啊做好一个好的休息啊那带来的这个准备。那包括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经验丰富的司机配备的这个车上的氧气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可能不敢自己去西藏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呢，那些山路啊，那些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呢可能这个担心的一些高反问题呢，那加上我们给大家配备的这些啊供养，那应该说让大家呢可以很放心了。所以呢，这些景点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啊，提前给大家早已经把这个门票预留好了。那您可以跟着我们入内，而且还有专业的导游，我们戴上这个耳机，听着他认认真真的来和我们讲解诉说。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呢自己啊提前去西藏啊那想不到的，所以这些都交给我们来安排。目前6月11号的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还剩少量少量少量的余味，大家如果想在这个6月可以给我们解锁西藏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啊，微信是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西藏，别让布达拉宫的那个照片只存在于别人的手机当中，对吧？也别让杨卓雍措的温柔永远停留在你的向往里啊！所以6月11号啊，那希望大家跟着我们909出发，我们也能够帮助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圆上您的进藏之旅。微信号啊，那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这个号码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微信170-444-99099。来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大家呢，如果啊想要呢在我们909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获取更多的优惠信息的话，首先要来关注一下，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已经成功了关注的我们的公众账号，我们要回复一个关键词啊，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是礼盒这两个字啊，给到大家的福利，回复礼盒。很多的女生可能在化妆的时候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扰啊，就是呢肤质粗糙，毛孔明显，上完粉底呢比较容易卡粉起皮，出门呢没多久就会觉得有一些暗沉脱妆了。普通的妆前乳呢，要么是滋润度不够，要么提亮显得假白，很难打出我们所说到的自然干净的精致的底妆。所以如果大家呢特别想要轻松的就拿捏那种通透的素颜感的话，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也给大家安排上了隔离界的一个顶流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 CPB 的肌肤之时的一个隔离妆前乳啊。应该说呢 CPB 大家呢也知道啊，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的价格要540块钱。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是大牌美妆的一个超值福利，给到大家的都是大牌清仓捡漏的一个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我们只要299的价格，囤两支更划算，囤两支直接是399。另外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再送给大家一支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这个洁面呢有滋润款还有清爽款，大家可以选择，同样呢也是只要399啊，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根据大家的需求自由来选择吧。那另外呢还给大家配备了 CPB 的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啊，有效期呢给大家也交代好，是到28年的1月份，洁面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所以呢这个有效期其实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也完全都够了。今天的这个福利超划算，也是我们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底部菜单栏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啊，赶紧去冲。那此刻呢我们618的一个狂欢活动也已经上线了，大家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获取这些福利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礼盒这两个字，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说到 CPB 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呢也是响当当的，所以今天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呢，它的遮瑕效果是非常惊艳的，像我们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啊小斑点呢都会被它轻松的遮盖住，皮肤看起来气色也超好，而且呢它是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也隔离了外界的灰尘紫外线，让皮肤保持好的状态。它的质地是像奶油一样丝滑的，肤感很水润很细腻，一点也不厚重，很好推开，还可以和我们的肌肤融为一体，让妆容更加的服帖，肤色也自然能够提亮，并且适配度也很高，不管你是基础肤质如何，干皮油皮它都能够帮助你打造完美平滑的底妆质感。那在 CPB 的官方旗舰店呢，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要540块钱，这是一管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美妆的一个超值福利，大牌清仓捡漏，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

天的这个福利超划算，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听音乐广播，成功关注我们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回复礼盒。

李宗盛写尽清醒，莫文蔚唱透慵懒。这首《阴天》最近呢，在网络平台当中也再一次火了起来啊。那很多人说越火越推，越推越火。经典的老歌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李行亮的这首《临海线》。

苏打绿用温柔坚定的青春之声，也是让张雨生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成为了很多人追梦路上的温柔独白。是啊，经典的旋律遇上不同的人会碰见不一样的火花。说到最近歌手2026的舞台，齐豫也翻唱了一首张雨生的歌曲，准确的说应该是两首，特别是这首《大海》再加上《我期待》，让很多的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泪目。我们来听一听齐豫的翻唱。

听到现场这个热烈的掌声，就知道现场的观众一定是有所共鸣的。是的，大海包容万物，海就在那里，也愿思念、信念和心念都如同时间，如大海一般永恒。好了，那今天的上午的音乐陪伴，思源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那另外呢，还要在节目的尾声啊，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909近期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啊，西藏游的行程，其实也都像大海一样啊，能够带走大家的哀愁，也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灵感，同样也可以去洗涤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疲惫。如果你也想跟我们去大美新疆看一看赛里木湖，感受一下那拉提此刻正绿的草原，如果你也想和我们去西藏看一看美丽的这个布达拉宫，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羊卓雍措，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还有海参崴的线路，在6月13号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同样，如果大家想在7月份。暑期跟着我们909安心放心的出发，提前锁定位置，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好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给你的好想放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早安。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择称心如意的好房子的同时，也帮你来规划一下未来你的这个固定资产如何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来，包括呢就是增值和保值这一块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再到装修环节。添加微信155450099666

在这样的阴雨天气当中，似乎听到任何一首歌好像都会带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是情绪。此刻欢迎你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的同时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有关于选房和安家置业的这些事儿。1554500966，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即可。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生活当中确实如果能够遇到挚友的话，就一定好好来珍惜，他可能会在这一生当中都会是重要的陪伴。所以无论你人生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是低谷还是幸福感极强的时候，都会在你身边默默陪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或者是随时关注到视频号或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了解更多节目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开始梦味风从哪里来。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说出行计划。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很多人其实在人生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个希望实现的自由的梦想，就是能够到达西藏，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所有的人文特色文化等等。就像那首歌唱到的那样，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可以说走就走，蓝莲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那在这儿呢，特别推荐给各位哈，就如果说你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6月11号909跟你一起出发来到西藏。因为呢，我们可以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比较快比较短的时间拉近你跟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安排大家呢入住的是唯一一个就是五星级的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在酒店当中也是给各位备好了氧气，所以它也是被称作一个小规模的布达拉宫，非常震撼人心，适合拍照留念。餐厅也是有多个选择，就很丰富，所以大家也可以尽管的放心了。西藏四飞7天游，6月11号一起出发，一价全含哈，只需要6880，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在西藏有5个5A级景区，而我们的行程特别给大家安排了4个，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巴松措的帆船游览，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另外也会去到的是药王山的观景台呀、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精彩的地方一个都不会少，还给各位准备了更多藏式的小礼品。那无论你是拍照留念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去到布达拉宫的时候呢，是跟以往只是在外部参观的完全不一样，深度体验，比方说布达拉宫甜茶和免费提供的布达拉宫的这种讲解等等，所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深入的这种听解之后的收获。所以欢迎大家哈，6月11号西藏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一价全含6880元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另外有6月30号出发新疆双飞8天行程供你选择，这个时候去到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都是值得一看的，期待着你，千万不要错过。你的旅行目的地到底是美丽的新疆还是神奇的西藏呢？添加微信来选择一个，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爱音乐爱生活的你，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曲颖带给你的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要特别跟各位来说一说，就是选完房之后要做的事情，可能进行装修。在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其实有很多的焦虑和担心，万一选错了，可能真的就会掉进坑，对吧？不单只是品质保证不了，没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还原度，还有更重要的，可能会花很多的冤枉钱。那今天就给大家呢推荐万象装饰，帮你来解决这些个顾虑的问题。万象装饰推出大包整装哈，48,800，让大家可以体验到的是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呢赠送29,800的这种大豪的礼包，针对618装新家的活动。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电话，现在赶紧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可以说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还是老房都没有问题，可以专属收获29,800的好礼包的一个赠送哈，赶紧现在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包的话呢，包含了是18投影的 ENF 级别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呀、榻榻米呀等等，这些都可以。全屋定制呢，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还有包括了热水器哈、小米的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括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包括了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的换线、防盗门。如果说你现在有装修需求，想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或项目都没有问题，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算9,800，那其实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到，就是48,800就足够了，让大家呢可以真正的感受到的是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的保证哈，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比方说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格莱美，还有优诺百科陶瓷等等。你像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木门等等。洁具的话，你像箭牌呀、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包括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环保的板材。公司呢展间有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你选择，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的同时，也真正的可以做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可以拨打电话哈，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可以供你参考。地址呢是在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如果是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呀、昆仑富啊、钻石湾呀，还有包括了万象新境等等这些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可以有好礼相送。现在拨打电话，暂定位置就可以了，86239797。

听过了欧德阳上弦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出行计划哈，跟随吉林姐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在六月份呢去到美丽的新疆。很多人都会知道新疆的美到底有多美了，对不对？但是可能当你真正的置身其中，身临其境，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体感。那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六月份可以错开暑假的这种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季节来到美丽的新疆，真正的去感受一下。比方说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还有包括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北疆的初夏也是非常的舒适。特别是当我们踏足火焰山的那片土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温度有多重要了。因为呢，它时时会有一个监测的那个温度表，可能高达50度的时候也会有，而这个时候我们去到呢就很舒服，能够让你真正的就是放慢脚步，慢慢走，慢慢逛，慢慢的去体会和感受，所以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新疆双飞8天的完美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全程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7880，带上亲朋好友，跟随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所在。那当然了，给各位准备了，比方说在美食方面，海陆空全部安排得到，手抓饭、大盘鸡、烧烤、红酒晚宴，还有呢，包括我们入住的酒店，6个晚上当地4钻酒店加上1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都非常舒适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异域风情。坐的大巴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2+1陆地头等舱，座椅宽敞舒适，配备了 USB 充电口，随时满足你全程有电的这样的需求。那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跟随吉林酒的高端品质，感受高端的这种舒适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全程有主持人在你身边陪伴各位，一旦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有人帮你来解决，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高端品质。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当然了，神奇的西藏行程6月11号出发，现在也正在火热抢位当中，只剩下几个名额。你的旅行目的地到底是美丽的新疆，还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选一个，然后交给909，跟随主持人一起出发，收获完美之旅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北京时间的10:57，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如何能够随时随地听到广播的方式呢？选择蜻蜓 FM， 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说我们中国啊有这样的一片土地，它把雪山呐、包括湖泊呀、草原呐、包括森林啊、峡谷，还有雅丹地貌哈，就是这种极致的美，通通都连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个名字啊，它一定是我们中国的，新疆的北疆啊，这里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很多听众都会觉得很疑惑，说为什么管它叫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因为大西洋暖流啊到这里它就是最后一站，前面就是天山，它翻不过去，所以就留在了这里，最后形成了赛里木湖，我们现在看到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湛蓝的湖水就是海天一色的感觉，而且它是一个真的是把各种各样的蓝都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地方，你站在湖边你会分不清它究竟什么是天上，什么是人间的那种感觉。然后风掠过湖面啊，带着一种很温柔的感觉。这里还有什么纳拉提草原，就是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感觉，它不是诗，在新疆的北疆它就是一种日常的模样。而纳拉提草原连绵起伏，绵延向远方的绿色的像地毯一样啊，带给你的这一种放眼望去目击之处一片绿色，生机盎然的感觉，再加上你身旁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簇簇一丛丛的小野花，真的好美。

美，好美。然后这里还有什么五彩滩，然后这里这个禾木村等等等等吧，就是北疆的美，它是那种很纯净的，然后也是很辽阔的，是那种一眼万年的感觉。所以这一趟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将带领收音机前的你，在6月末的时候去往新疆的北疆看上一看，双飞8天游的行程，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啊。FM 九零九叶威，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FM 九零九叶威，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6月30号出发的行程，主持人全程带队，陪同大家帮你监督品质啊。价格7880，7880。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天游，也在同步招募当中，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啊，FM 九零九叶威，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途径去了解西藏的呢？有人会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座城市，有人会因为一张画面而幻想着自己曾经走进过那里。收音机前的你呢？是不是通过许巍的那一首《蓝莲花》，就总是会勾起你对于西藏无限的向往？6月11号，让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你飞去西藏。这次我们将会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到了西藏以后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啊，先落地拉萨，然后第二天和大家一起去往林芝，这一个对于整个藏区来说绿植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地方，也就是它含氧量非常的高，在这里你会有一个适应性的游览，然后我们再带你回到拉萨，这样就解决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会比较担心这边高反的问题，就在我们的行程安排方面就非常的细心，然后呢我们在景点方面安排的也特别的到位，很棒的行程啊。比如说我们说在西藏有5个5A级景区，我们的行程会安排大家去其中的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

大的幸运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日照金山，这个太阳下去的过程当中洒下的金光普照在南迦巴瓦峰上，你感觉这个南迦巴瓦峰就像镀上了一层金一样，好美好美。一共带过两次西藏，两次西藏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这份幸运我真的就非常的难能可贵。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除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然后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到的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这个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都入内去参观的，然后我们整个行程走下来它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这个一价全含细致到什么呢？就包括我们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入内啊，带的这个耳机的费用都是包括在你团费里，绝对不会多管你要任何一分啊，需要去我们吃住行啊，再额外花费任何一分钱，完全没有，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是跟909一起出发这样的行程，你可以更加的放心、省心，加上安心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咱们就说啊，一辈子总要去一次西藏吧，就像当年那首《回到拉萨》啊，这个创作者在写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去过拉萨，可是他创作出来的旋律和感觉却能够把拉萨一边唱的过程当中一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年郑钧的那首《回到拉萨》，后来等他第一次去往拉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他虽然从来没有去过，但他的歌曲真的写得跟拉萨一模一样。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呢，尽管可能我们在一些图片上啊、视频上啊、歌曲里啊、电影里啊，曾经看过、感受过啊、听过拉萨、西藏这样的名字，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前往西藏一次，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这一个西藏拥有着那么多朝圣者前往的地方，这一个缺氧但却并不缺信仰的地方，究竟能带给我们心灵上怎样的震撼。909的西藏之行，四飞七天，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啊。那这一次我们将带大家去往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的北疆看上一看，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一下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啊，同时还赠送给咱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那都是有这个听众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相送。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详细了解啊，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它中间包含了什么呢？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你想做衣柜啊、鞋柜啊、榻榻米啊，哎，都可以的啊。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啊。老房好礼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啊，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啊，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啊。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啊，大家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啊，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这个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啊、音乐陶瓷，还有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等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啊。洁具呢有箭牌、安和卫浴啊，包括恒洁、云露达卫浴，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材料。公司展件啊，2000多平的这个上百款的样式啊、颜色啊，都任您挑选的啊，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有装修好的一些个实景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欢迎您随时进店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还有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啊，好礼相送，赶快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
5: 就是我，
4: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金海心的这首《猫咪森林》，好像前奏一响起，也让我们走进了一片阳光明媚的森林。金海心的声音就像那个猫咪一样，蹭着我们的耳朵，相当的治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音乐陪伴大家。好啦，听过了金海心的《猫咪森林》，接下来我们跟随着伍佰 China Blue 一起来到挪威的森林。

酒，中国风又融合了江湖的豪情与儿女情长，来自于胡彦斌刚刚听过的这首诀别诗。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啊。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想要在六月出行，所以呢把这个六月份的这个行程和线路了来和大家呢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啊。因为呢马上就要在6月11号出发了啊。说到西藏呢，大家都说人生一定要去一次，不为修行，只为遇见纯粹的自己啊。那我们也总在说山河皆有时序，高原自有佳期。六月十一号我们启程的这个西藏之旅呢，也是恰逢应该说那一片雪域最温柔的盛夏，雨季未至，云雾稀薄，高原的氧气呢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也比较充沛，而且呢我们所说到的神山南迦巴瓦峰啊，也许啊真的就像我们之前的听友一样，你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日照金山啊，这个一年四季难得见的盛景。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一同奔赴西藏，6月11号的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啊。那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当然其实这些地方吧，大家呢可能都有所耳闻，像布达拉宫这个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对吧？红山之上，红白高墙，日光之下静静的伫立着啊。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呢对此也是非常的向往。这一次呢我们不光可以去啊这个远眺布达拉宫啊，因为整个这个拉萨市其实大家呢在任何的角度去看吧，你都可以去看到它。但是真正的进入到啊布达拉宫之后啊，大家真正的你能够去感受到啊我们所说到的里边的啊这些景观还是非常震撼的啊。那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导游给大家讲解啊，大家戴上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耳麦啊，聆听它的历史和故事啊，也是别有一番感触的。另外呢，像我们这一次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羊卓雍措啊，它呢也被称作是上天遗落在高原的蓝宝石。很多人说吧，来过羊湖的人都会懂得，世间有一种治愈叫做高原的蓝，它能够洗净眼底的疲惫，安放心底所有的心事。也希望大家吧，不只是听说，能够真正的来到西藏去感受啊。当然了，6月11号呢，我们这一次的西藏之旅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吧。因为在行程里边呢，其实首先安排到的林芝、拉萨这两个西藏必打卡的景点呢，不是啊这个西藏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海拔很高的地区啊，但是呢大家呢却可以在这里呢，应该说进入到的这些景区吧，都是西藏非常经典的五 A 级的景区。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一驾全含的啊，内容都包含进去了。像我们的这个巴松措啊，还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游船，还会赠送给大家一些藏式的小礼品呐、啊。布达拉宫我们在那儿还可以喝上一杯甜茶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经幡起伏等等等等。所以在6月11号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高考学子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也都会跟着我们啊来到西藏去看一看啊，这个大山大水，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这个神奇的地方，然后也祈一祈福。所以呢六月份我们十一号的这个团期目前所剩的余位真的不太多了，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西藏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西藏的这个线路呢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啊，而且呢也希望吧能够在当下动身的朋友们别等到明年后年，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其实在我们西藏游的报名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啊在这个给自己安排这样的一个线路啊。的确西藏呢可能对于其他的我们所说到的对比于其他的行程稍稍有一点门槛，但是趁着当下
我们所说到的有进藏的这个心情和体力啊，建议大家早一点出发。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还有新疆游的行程，还有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同样想了解这个行程的话，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来听陶喆 Melody。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呢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最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呢陆续的送福利啊。那我们今天呢大家想要得到啊给到大家的这盒礼盒的特价的话，就可以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啊来解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密码。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好了，很多女生呢其实在化妆当中呢会有一些困扰啊，特别是肤质粗糙，毛孔明显，上完了粉底有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卡粉，对吧？出门的时候呢没多久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脱妆了，暗沉了。普通的妆前乳呢要么就是滋润不够，要么就是提亮显得特别的假白，很难打造出自然干净的精致底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轻松的打造这种啊通透的素颜感的话，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安排了隔离界的一个顶流爆款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妆前乳。好了， CPB 的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的价格要540块钱。但是呢我们也是说了，给到大家是大牌美妆的一个超值福利，带来了大牌清仓减漏的一个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我们到手的价格只要299啊。好啦，那不光有一支的价格，两支更划算啊，两支的价格是399。如果大家呢说不想要两支隔离，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还可以入手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洁面有滋润款和清爽款，同样

两只到手的价格是399。好了，其实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很合适啊，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组合搭配，还给大家配备了 CPB 的精美礼盒礼袋，隔离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洁面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完全够用，关键今天的福利超划算，我们是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回复礼盒赶紧冲，因为现在呢618的年终狂欢活动也同时上线了，添加官方的商城的我们的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啊，大家呢可以抢专属的礼券，一元抵16块钱，最高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那参与的方式呢，大家都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礼盒这两个字。说到 CPB 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高端的贵妇品牌，也是护肤界的响当当的拥有地位的啊，那这样的一个品牌了。所以呢 CPB 呢场馆隔离他们家的这个很多的朋友非常看重的就是遮瑕的效果非常惊艳，像我们脸上有一些小的瑕疵啊斑点啊，你用它就可以轻松的盖住了，而且呢皮肤的这个气色看起来超级的好，它能够在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好的状态，质地呢就是那种奶油一样的丝滑，肤感很水润很细腻，一点也不厚重，很好推开，那和我们的肌肤呢融为一体之后，也会让妆容更加的服帖，肤色也自然的提亮了，它的适配度很高啊，那不管大家是基础肤质是干皮油皮，都能够帮我们打出完美平滑的底妆质感。所以呢 CPB 的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场馆隔离要540块钱啊，今天我们也是说了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到了，你买一管是37毫升正装299，如果你囤两支的话更划算，两支价格只要399啊。而且呢 CPB 的隔离搭配洁面其实使用起来效果是1+1=2的，洁面呢也是那种质地丝滑，轻轻一搓泡沫黏腻，所以大家呢今天可以选一支入手正装的隔离，入手一支这个洁面啊，125毫升的正装的这个洁面，分为清爽款和滋润款啊，那大家自由搭配组合，一支隔离加上一支洁面的价格同样也是399啊，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完全够用。今天呢大家呢也可以自由组合，因为给大家也准备了这个礼盒和礼袋啊，那还要交代一下我们的有效期，有效期呢这个洁面是到27年的11月份，隔离是到28年的1月份啊，自用或者是送人其实这个日期都可以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只需要回复只需要回复礼盒啊，今天别回复错了，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优惠链接了。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事儿啊。那这一周呢，万象装饰也是给到我们听友带来了618的一个装新家的活动，所以呢，大家呢想有装修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现在打电话啊，就可以享受到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这个价格了，让大家可以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啊。那同时呢，现在打电话我们909的听友还可以享受到的就是赠送给大家29800的一个豪华礼包，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额外送给大家29800的这个礼包呢，无论是你新房翻新啊，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都是可以享用的。而且呢，这是我们909听友专属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这个礼包包含着什么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像这个新房呢，给大家送的这个豪华礼包包含了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如果大家呢想做这个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包括全屋家电啊，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炉灶，包括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换新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得到同样的29800的好礼，包括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吧。所以呢，想了解具体的这些优惠啊，大家能够得到什么，记好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48800的这个价格，其实就可以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了。而且万象装饰在这儿也郑重承诺，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啊，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这个主材全部用的都是一线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结具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等吧。地板呢，像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个厨房采用的全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的板材。这个公司的展件呢有2000多平，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去选啊。而且呢，其实给到大家后面搭配的也都是免费的设计、免费的监理，这样一来呢，其实就让装修的朋友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啊。而且呢，在这儿还承诺给大家，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的，所以大家赶快拨打这个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这个官方抖音账号，在这个里边呢有他们装修好的实景的案例，大家也可以呢来看一下。当然最好是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去进店参观考察一下。地址呢就是在道里区康路107号

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等小区的业主呢，到店现在还会送给大家好礼。所以说呢，具体的优惠的信息，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啊，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每次听，8311乐团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部剧的情境当中，穿越时空去奔赴一场爱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是西藏啊，其实西藏、新疆呢，我个人觉得都是啊，这个建议大家吧，其实能够出行的朋友们吧，那大家想省一点事儿啊，想省一点钱。

啊，然后想少操一点心，那您就直接跟团游啊，因为呢这两个地方呢相对于其他的地方呢，可能大家都需要做很多的攻略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这个距离比较远，不像可能我们去一些这个市区的城市啊，那大家呢随便打一个车呀，可能这个网上的攻略啊都非常容易就能够查到啊。但是西藏和新疆呢却不是这样的地方啊。那新疆呢，我们总在说大美大美，就是因为它大，而且呢还非常的美丽，也吸引了很多的朋友们啊。当然其实新疆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八天游的行程当中会问说有没有再长一点的了啊，目前是没有的啊。那根据我们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带团的经验来说呢，再长一点的可能大家的身体也吃不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天山呢把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你想一次性的把南疆和北疆游览个遍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你可以自己自由行，慢慢的走，慢慢的游啊，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跟团游啊，如果这个时间再长的话啊，大家可能这个天天也在大巴车上，你连下来都不愿意下来了。所以呢八天的时间是刚刚好的。那这一次呢我们选择到的也是北疆啊，应该说在六月份非常适合大家去打卡放松的景点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没来过赛里木湖白活了一回的这个赛里木湖啊，包括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这个高悬在群山之上的草原，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个影视剧的一个取景地啊。那很多的剧组其实来到这个那拉提草原呢，也会觉得层次感和原生态，这是我们在市区当中啊建设的那种草原它是无法达到的。而且六月末的草原是那种一望无际的碧绿，从脚下一直铺到雪山下面，星星点点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野花点缀其间啊，所谓的这个风吹草低，牛羊成群，牧歌悠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你深置在这片草原，才能够体会到心向旷野，自由如风的感觉。所以天地草木风声，如果大家呢也想要去感受新疆的啊这样的大而美的话，欢迎在六月三十号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啊。那新疆的这个行程呢，我们也是在六月四号之后呢再一次给大家开启了这个三十号的线路啊，建议大家能够出行的早一点出发，别等到七月人多了，可能我们的这个价格也上涨之后啊，那再报不上名。新疆游的行程我们是双飞啊，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这个一价全含的行程7880的价格已经很划算了。所以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新疆，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那另外呢我们在6月13号还有一条俄罗斯的海参崴的线路，包括如果说大家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七月份暑期出行的话啊，也想提前锁定了解909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啊，这个好，
6: 关于
5: 跟车有没有关系，这都不重要了。你想开心吗？咱说，我就问你，哎，默默，现在看一场德云社相声多少钱？
6: 我硬分哪个票区，但是就是最不好的票也得100多吧？
5: 100多吧？看咱节目花钱吗？
6: 不花，
5: 花点，花点是吧？
7: 不花钱，
5: 看这个是不是走点流量，可能得需要。
6: 可以打赏，可以打赏。
5: 就是一个月，就是包30G 流量的话，也是百五八十块钱的，是不是？
6: 咱直播间为啥不能送礼物啊？
5: 那个关了，因为你刘大爷说了，刘德华打样了，他也得照着干。
8: 对，刘德华当时开直播的时候，
6: 是因为都姓刘，所以非得这么比吗？
8: 这倒不是，我觉得我主要是佩服这种精神
6: 啊。
8: 其实实际是，我不知道怎么能打开。
5: 待会儿下节目你帮刘大爷打开，
6: 毕竟咱现在罚款，
5: 我教你怎么提现啊。
6: 毕竟咱现在罚款都已经按5毛来算了。
5: 这里边他现在这里边的打赏的钱，现在大概得有不到，随就算没3000，也2000大多有。
6: 我俩现在举吗？
5: 我待会儿的啊，
6: 就这个
5: 啊。那个啊，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我介绍吧，高哥已经不用语言了，
8: 嗯，对，
5: 改成文字。
9: 不是，我应该从那边跟那。
5: 对，从那边举的。
8: 不是，你俩站在身后举。
5: 站身后就好了。
8: 高哥完了，高哥开始说。
5: 来，高哥，你先开始介绍，好
7: 不
5: 好？
7: 现
5: 不
7: 现实啊，峰哥？
5: 啊，你今天不现实了，别人还现。
9: 你举那个。
5: 别人都30秒，啊。
7: 那我今天鸡汤得上上了。
8: 小张子你得举高的，
5: 我太高了不行，收不上，我这玩意儿
8: 够用。
7: 不是橘子，你笑你文雅一点。
9: 哎呦，我在这边那饿看不着，这饿得在这儿。对，
5: 挡上了，挡上了，挡上了，话筒线挡上了。
9: 嗯
5: 嗯，哎，对，
9: 车界大鳄。
5: 嗯，这样，哎，高哥你说吧，
7: 我是正常说呗，是吧？
5: 你先是鸡汤啊，
7: 鸡汤
8: 现实。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5: 啊，提新车。
7: 提新车
5: 踏山河，我是商界巨子，
9: 他不认字儿，
5: 车圈大鳄，
7: 嗯，
5: 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10: 高经理，
7: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在成长的路上，愿我们有被讨厌的勇气和不讨好的底气。这个鸡汤那天说没说呀？
9: 这个饿。
7: 最近呢，我们50。

0: 呢也推出了一个插电混动大六座的一款 SUV， 叫星光 L。 这款车呢还是有很多的亮点，实车已经到店了，如果大家喜欢呢可以来店里看一看，试驾车呢开一圈动态体验一下这款车的空间舒适性以及底盘的扎实度。这款车呢空间没得说，够大，起步价格呢也很亲民，指导价呢117800，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多的惊喜，交1000元呢订30000元的一个八重礼遇，想买的呢打电话3881948。咋整的？
1: 他俩都
0: 这流量啊，都让刘老师给整去了。
1: 哎呀妈呀，这个饿，我跟你说，真不是那个啥，是我写不下。
2: 真写不下啊？
1: 那真写不下，这纸吧。
0: 你就说你不会写，不认字就完了，还写不下
1: 啊？对，
0: 写不下不会换个大纸吗？
1: 对，也没毛病。
0: 这洗洗。
1: 这个饿吧。不是恶心的恶，
3: 是恶意的恶，
1: 是饿了的饿，
3: 是饿了的饿吗？
1: 嗯，
4: 我就想起四大恶人了。
1: 四大恶人都谁呀？高经理，还有谁？
4: 书里头四大恶人啊，恶贯满盈，
1: 嗯，
4: 穷凶极恶，
0: 嗯
1: 嗯，
4: 这是两个
2: 车圈大恶。
1: 哎呀妈呀，乐死我了！我冷静一下啊。
0: 嗯
1: 嗯。好了啊，稳稳稳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那么今天呢是6月2号啊，是五月份已经结束了，那是在这个六月份的一个开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五月份领跑的一个成绩啊。五月份领跑是还是销量新能源是第一，那我们交付是达到了81569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所有的车主的订单啊，交付量基本上都是交到您手里了。然后嗯，说完了。
2: 你多花几块钱不行吗？
1: 我包5块钱的行不行？
0: 啊，
1: 啊我不那个，接下来啊，六月份我们未交订单呢，整个哈尔滨3家店呢还有大概200台左右，所以说在这个月啊，六月份会把这200个订单全部都交付到我们领跑车主的手里啊，欢迎大家能成为我们的领居。那成为领居的热线是13945117119。
3: 有人说橘子会过啊，
2: 侄儿小。
5: 我想问问高哥，那个马甲线在哪看呢？刚才那个
0: 啊，短视频里头美女主播在练呢，
5: 啊，
0: 你瞅一瞅。
5: 高哥在那瞅人马甲线，这
2: 哎呀，
4: 左边马甲线。
2: 你要说高哥，你
5: 我一直在那瞅。
2: 你原来不是看事业线吗？
0: 哥，我这是打开直播，他就置顶了，推给我了。
5: 对，这个1234前4条全都美女，我一看。
0: 那是正常的。
5: 嗯，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特价车啊，特价车，如果说大家买这个7-8万块钱，可能想买一个什么帝豪、逸动啊这样的车啊，不妨看看我们的这个星瑞25款啊，这个 1.5T 还有2台啊，一个扶摇，一个昆仑啊，7-8万块钱就落地了。当然前提是有置换，能买到一个沃尔沃平台 CMA 平台架构的。啊，非常有底盘扎实的，并且动力呢181匹。当然你要买 2.0T 呢235匹啊，特价车。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新能源汽车 EZ60 确实口碑非常好，而且安全等级也非常高。欧洲的话咱们已经经过了碰撞试验啊，而且呢这款车不光安全啊，底盘调教的啊，乘车的时候都不晕车，一款车啊，真心欢迎大家去上车试驾啊。地址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35。
7: 大家好啊，红头二十公测老刘。现在呢，如果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现在呢，基本呢，你是江南、江北啊、机场路、先锋路啥也都转完了，在价格方面有一些迷茫。这时候呢，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头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啊，再了解一些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这都没有任何问题。4-8-1357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3: 咱是没说参与方式，今天
8: 来是没说，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这个各方面的，无论是买呀、卖呀、行情对比呀、美容装饰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两种参与方式说一下：第一种，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是微信的公众。

0: 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发送你的问题。嗯，
1: 我家是多层住宅，一楼，我窗户根底就能停车，能不能安充电桩？
2: 但是正常小区物业是不允许的啊，你这个有安全隐患。
1: 你自己安好像不
2: 对
1: 可以。
2: 对，而
1: 他说我就是想买五菱宏光。
2: 那你说
1: 能不能给我一条龙办了？
3: 就是买车这一块呢，一条龙确实能办。但你安充电桩呢？说实话，你要是有车位的话，人家物业不得开个证明？
1: 大哥，那不废话吗？有车位是有车位，
3: 咱这
1: 没有
3: 接不了啊，咱不知道在哪儿住啊？
1: 在哪儿住你能办？你说个小区让他上买呢，买去。
4: 不是你哪个区能办？
3: 哪个区也办不了。
1: 对呀、啊，那你说你
3: 区也办不了。
0: 那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视频号里人就是说，
4: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是这样的，首先一个，如果我们安装充电桩，它的程序呢，你要在中国电网上申请，
1: 你申请个地址，
4: 对，你有地址，而且的话呢，你有车位号或者一个门牌号，就是因为我们车库的话是有号嘛，这个我懂啊。但是呢，下面的一环就得需要物业盖章。如果你这块你家窗户底下它不是停车位，他想给你盖他也不敢盖。为啥呢？你没有地
1: 占用了公共空间。
4: 别的如果别的居民说的、说咱不
5: 邻居
4: 不让人这样说，人说那好了，你是不是给他家安了？人找这个国家电网，那我家也安一个吧？
1: 都安，
4: 咱都安呗。
1: 哎，有
4: 吧？
1: 这里边说从自己屋里把线扯出去，是不是也可以？
4: 那线不够，线不够。现在这个线
3: 如果你要说冬天没有库，你买这种纯电的小车。自己在外面充电，
1: 把充电桩安屋里，然后直接把那个车的充电线，
4: 那个咱家里的线径不够，这是第一个。如果你说我重新我要把这个充电桩安到屋里，物业不能给你盖章，因为你这不是车位或者车库，
1: 扯线轱辘吧。
4: 对，如果呢，比方说你要有院儿，这个里头有车库，
1: 那行，
4: 像尚德似的，他那为啥能安？因为他是车库，人车库就可以安。
1: 2017年10月份落牌 ，F-Pace。这车当年我特别喜欢，但后边全是减分项。2.0T 两驱，这车出过两驱的，我都不知道
4: 出过
1: 啊。
4: JD 配的
1: 138,000公里，他说车况挺好，就是有点小补漆，要我70,000小。
4: 高了。哎，为啥说高了呢？这我敢说这话的话，肯定是有依据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碰着一个是个2018年的。不提颜色了，因为这颜色特别的特别。提出来之后，可能有人知道这是谁的车了，因为这毕竟是个公众的节目嘛。2018年的颜色比较特别，然后呢，2.0T 四驱的，车主想卖50,000多块钱，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卖过出去。所以你这个可能是蓝色的了，或者黑色的、白色的，但是你这是2017年这个两驱的，所以呢，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高了。
1: 咱听友给我发个视频，他说我不是想故意黑谁，他说我最近。他说保存视频就这一条啊，他说其他的车吧都好好的，就这个你也这么停。他说而且我每一次发现都是这个牌子，他说怎么就这么寸？
0: 你这个
1: 他的战俩，
0: 你这发抖音能获得最新头像？
6: 就只要是说他不好好停，都给你把号封了。
0: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确实很多人，
1: 反正就不现在网上还有很多就是这么整齐划一的选择了这个品牌。很奇怪，哎，就是从古至今啊，可能曾经你记得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说大雅阁子形象不好，但大雅阁那时候好好开的人挺多也挺多。
4: 那当然了，2017、2018年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体制内呢，或者素质比较高的车
1: 也挺多的，
4: 对，开雅阁挺多。
1: 但这个就奇怪了，你就看不着好好开的几乎。
7: 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买一个高端车，我得让人别人觉得我与众不同
1: 啊，让人小瞧了我。
7: 对
1: 啊，那个
0: 我这有问这个吉利星瑞的，问好几遍了，说让介绍一下这个 iHEV 的这个
8: 啊，你对是吉利的 iHEV 是吧？这个车也是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车啊，然后呢是有三个配置，但主卖呢可能是中配的那个星汉版啊，然后呢落地价90,000出头，能做到2升多的世界纪录啊的保时者蓝牌车的油耗最低啊，然后呢是海南在。 在海南啊，然后环岛跑出来的啊，吉利的 iHave 这个车主要的现在呢技术呢，一是从和这个合资品牌特别是丰田系的混动相比呢，它的燃油热效率要高很多了啊，现能达到 48.4% 的燃油热效率，并且呢 P1 P3 的电机架构比以前呢设计来说更合理了啊，然后输

0: 出那也更直接了，并且呢电池只有一点多度啊，一点三几度啊，然后呢电充放的效率会很高啊，然后呢另外的话它就是 AI 的大数据的结合，一个 AI 的机器人相当于在你的车里面啊，然后帮你跟现在的高精地图相结合啊，规划出什么时候堵车用电多一点，什么时候呢不堵车用油多一点，前面是堵车我们要提前储备点电多充一点啊，所以说能做到两升多的油耗，能把现在的燃油机的油耗拉到了现在历史的最低点啊，所以说十万级能买到一个非常省油的车，没有库啊，不需要担心电池蓝牌混动，我觉得是油车的未来啊，吉利的 iHive 啊，智能的混动车型，哎，智能的混动车型，大家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现在油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想省点油，你去砸没有充电条件去充这个增程也好，纯电也好，混动也好，确实不适合咱们。但是对于北方来说，我觉得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这个完美的去使用 iHive 啊，这个吉利的蓝牌混动，并且呢，我敢肯定的说，跟同价位的日系也好的混动来说，我们的油耗更低，底盘更扎实，车身稳定性更好，用料也更好，我们的利润也绝对会更低啊，就是把所有东西好东西都用给你了，就差个品牌啊。如果说大家可以开始关注，我们现在不停的在网上在做这种两升的这个油耗挑战啊，这个确实能达到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星瑞 iHive 九万多块钱买到星汉版了啊，中配最好卖这个配置，可以加强生的微信18045078887。
1: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师傅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2: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这个你那边有没有问题？
3: 有
2: 你先说会儿，我这边有人给我讲个电影。
3: 啊，讲电影，我这是说这个昨天在文成桥让货车给追尾了。
2: 昨天啊，
3: 涉及五台车
2: 啊，那就是他把他推了前面四台一块全完。嗯，
3: 这种后车全赔，
2: 一车赔一车
3: 啊，一车赔一车呀？
2: 对，
3: 啊，这么弄啊？
2: 对，
3: 啊，那我怎么总感觉
4: 把前面的
3: 啊，我以为全赔了呢，
2: 一车赔一个。
3: 那我怎么总感觉第二三
2: 不就是理论上来讲，你说我在这等着
3: 很冤枉
2: 啊，但是就这么定的，就帮帮帮帮帮帮帮，多弄骨牌后排赔前排，
3: 哎，这种情况下拉手刹就好了吧？
2: 卡车推你，那就
3: 咋的也推
2: 不着似的。
3: 那这
2: 就像一个砖头在那立着，哎，老头一脚都能踢倒，
3: 那这太冤枉了。你要我就委屈，
2: 嗯，没招，
3: 那没用
2: 是吧？永远这么判。
3: 哎呀，上午刚去刘工那儿卖完车，从高经理那儿提的12年的小现代。
2: 12年的小现代在我高哥那儿提的。
5: 他是这样，不是，他是他12年的时候，这个车友呢是咱一个铁粉，一直跟着节目很多年了，而且呢他比高哥大了2岁，79年的。今天上午俩聊了，12年的时候呢，他在我高哥那儿提了个瑞纳，
2: 啊、
5: 完了之后现在换车
2: 了，
5: 对，接着卖了，嗯
2: 啊，换啥了？
5: 换啥车我真给忘了，但是我想说呢，如果咱有听友啊，想说呢换个18000的、
2: 嗯、
5: 想买个自动挡的小瑞纳的话，这个车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但是东哥啊、
5: 嗯、
2: 那个车是好也便宜，但是现在油车选的少啊、
5: 嗯、
2: 你应该把高哥那个
5: 一乃五，
2: 因为我高哥在10年前曾经节目里说过一句话，你可能都不记着了。
5: 嗯，
2: 那时候他卖现代说，他说从我这买车人生不走下坡路。
5: 啊、哦，人生不走下坡路，
3: 这句话为什么现在不用了呢？
4: 真圆
5: 呢。那高哥买完你的车就天天上坡，天天上坡。
6: 我这车风调雨顺，
5: 那得多难呢？
4: 挺累的。
6: 但人家可能退休了呗，
5: 谁
6: 养老的？
5: 啊，这不是这哥们儿的话呢，人提新车了。
2: 有听友问我说是不管仅是新能源，说是汽车也算在内，零牌销量现在5月份拔头吗？
4: 难道我真没看？我觉得。
2: 好像也差不多，
7: 对，我不知道
0: 那个销量是新势力，
7: 对，新势力
0: 品牌，对，你得是以前不造车的，但你要是跟银河和比亚迪比，还是差不少。
2: 比亚迪卖多少万辆、
7: 嗯？
0: 比亚迪好像是批发38万辆吗？
2: 他那都在
7: 交付，
2: 都在那个经销商手里呢。
7: 对，交付上牌、
0: 哥批发38万，
7: 那他也
0: 觉得交付，他就算折半，他也得19万呢。
7: 对，
5: 比 比亚迪的话，有一部分车型也是在出口，出口量呢。

0: 我这边说有说有车位的情况下安快充有没有限制？快充
1: 安不了，
2: 家里边安不了，
0: 谁都不让、啊、
1: 因为呢
2: 以前能，最早的时候能，
1: 对，最早的时候能，
0: 那就是最早那批安了就安了呗，
2: 安了就安了，
1: 对，
2: 因为你这个东西大家都安这个啊、
1: 嗯、
2: 整个这个供电系统的压力太大了、
1: 嗯、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呢，这个安装充电桩呢，就是我们家用安装充电桩呢，这个国家电网也有了一定的要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只能安慢充，快充这个它不会批啊，
2: 嗯，
1: 你别说你的车有多先进，但是呢跟那没关系。
2: 我告诉你，这里边谁是狗鼻子？姚司令。
1: 嗯，
2: 姚司令当年干赛利斯的时候，咔家给我出份合同，哥你赶紧安一个充电桩，安一个那个快充的。
1: 嗯，
2: 我说为啥？他说过一阵子肯定各小区里边就不能安快充了。
3: 你安没安那个？
2: 我慢充我都没安，
1: 为什么呢？在这个汽车圈这些老人当中，姚总呢人现在前程锦绣，
2: 嗯，
1: 就是呢人的思维比较靠前，认知比较高。
2: 哎，人家当时就说，他说快安，那时候没有信儿了。
1: 是、嗯，
2: 你算赛利斯是哪年的事儿？那一几觉得？
3: 2019年底2019年
2: 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赶紧安。
1: 现在国家电网要求是啊，第一呢，我们安不了快充，包括我们装那个也是、
2: 嗯、
1: 啊，我家装的呢，它也是个慢充。我当时想安快充，这种慢充的话，从现在比方说50度70度的电池充起来非常慢，大概得8个小时左右能充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大家以前安的这个充电桩，国家电网甩过来的线的话，你就会看到一根黑的电缆过来了、
2: 嗯，
1: 对吧？但是现在不行，现在的话呢，全部都得下到这个槽里头。都有钢槽，是真正的钢槽，下到钢槽里头，然后把线甩过来。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还是免费，30米之内免费。
2: 人说为了照顾人家停车吧，就特意整了一个这个斜盖了哈。结果一看斜，哎，人家还得这么停，这哪儿啊？
4: 这就是
2: 干。哎，高哥，干是哪儿啊？
5: 干。哎呀，这甘肃吗？
0: 吃辣的一个地方，
2: 贼能吃，
0: 而且是干巴干巴辣，纯辣。
2: 你那你说滕王阁的更不知道了，
5: 蒙住了。
0: 南昌，
2: 哪个省？
5: 江西的。
2: 哎，还行。一说南昌能知道江西。
0: 你看我提醒我高哥还是能提醒到位。嗯。这个有说咨询今年车险呢，想知道联系哪位老师？
2: 来，这位，
6: 您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个5。
0: 啊、哦，平静的水说干是安徽。
2: 嗯、那我想知道皖是哪儿？
0: 在一众江西里的说安徽。
2: 啊，那我问你皖是哪儿，兄弟？哎呀，这个各省会简称哈，其实就是没事看，没事看。各省的你就记住了，
0: 嗯、
2: 不用特就是
0: 不用特意记，
2: 尤其搞车的人看牌子，
1: 对，
2: 就看车牌。
1: 这个咱不是吹，黑龙江省只要你黑字后面带的英文字母，我就知道是哪个城市的车。
2: 抖音告诉我，
5: 黑
2: 矮现在快充个人家还可以安、嗯，但前提是带产权的房产证的车库。
1: 对你车位安不上，
2: 车库可以安，
1: 车库可以。但是批这个的时候也有点麻烦，就说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多数都是车位嘛，现在哪有车库啊？有车库不都？
2: 我车库啊，车库现在反而是个累赘，
1: 嗯，
2: 天天门口堵着停。
1: 对，
2: 谁要车库？而且凡是带车库的房子，你看全是老破小的。唯一一个带车库还停车得劲儿的，我告诉你，就一个，
1: 嗯，
2: 江北新新一园，他那车库底下保证没有堵着停的。肖恩记得吗？牛大爷他家那小区，
6: 他家俩吗？
2: 哎，人家那车库的位置，哎，底下都是干井，那个小区的业主的素质得让人挑大拇哥。唯一不好的就是偷老牛家樱桃吃，
6: 那还算好，还算
4: 好，证明樱桃
2: 挣得好。不是，偷的时候可好玩了。本主下班刚回来，车停车库，溜达先抄兜往屋走哈。一老太带孩子拿碗唰唰唰，哎，看见来了，他不认识。哎，大熊，你过来，这樱桃可好了。没事，我家的吃吧。
0: 我想知道大娘手停没停？
2: 停下了，
0: 应该停了。对，问徐老师准备买哪个队的冠军，让你预测呢？
2: 没法预测。
0: 几月份开始啊？
2: 6月12号，
4: 还有几天？
0: 哦，
2: 十天。
4: 那哥，今天我看那个赔率都出来了，差不多。
2: 对，赔率出来了。
1: 对，
2: 体彩的
4: 西班牙是。最热
2: 这把西班牙最热、但你记住大热必死，
4: 我也这么想、
2: 没有一届最热的队能夺冠的。
1: 那个木木老师，你觉得哪个队、
2: 不能反着买，你反着买那里边还有那谁呢，
0: 我认为

0: 啊，
1: 对，猜闲聊。
2: 海地呢？
0: 我猜法国。
3: 法国第二。
1: 高哥呢？
3: 第二个。
4: 这什么事儿啊？
1: 啊，我们刚才没说话，
4: 啊、
1: 你当你看。
2: 如果一定要蒙，
4: 张哥你还参与一下？
2: 德国。
1: 我赌意大利。
0: 他完，
4: 认为
0: 他
2: 都没进去。
0: 我认为就是法国或者德国。
2: 大哥他都没进去
1: 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哎呀，就是意大利是真不争气。
2: 哎、还有这马振东说荷兰，我告诉你，荷兰他要是能
0: 绝
3: 不
0: 可
2: 能得。你买荷兰那个彩票，你给我，我当你面把他吃了。
0: 绝不可能，荷兰
3: 选择
2: 荷兰是永远的，
1: 对，
2: 千年老二。但是有个特点是，只要是淘汰赛里边把他给爆脆一顿的，那个基本上
0: 就可厉害了。
1: 哎。
5: 从小时候就看那三剑客，
2: 荷兰踢得好，真好，他就是得不上。
5: 就那届里头呼声是最高的，但是真的不行。
1: 这样吧，高哥，这届你不知道这个冠军是谁，对吧，高哥？
4: 啊，
1: 敢跟你说话的，你别老看那个。
4: 赌球都第二天给你赌。
1: 是，那我问一下，上届的冠军是谁？
4: 谁啊？
1: 上一届
4: 啊，
1: 2022年那届，
2: 卡塔尔。
4: 我没记那个。
2: 嗯。
4: 我没记，
2: 你反正没，
1: 当时你没去是吧？
4: 我没去
1: 啊，
0: 没邀请，也是邀请制。
2: 嗯，呼延说荷兰、比利时永远都不会是冠军，我也这么感觉的。他俩就是点子背，而且比利时我觉得徒有虚名，我从来没看到比利时踢过一场就是特别漂亮的比赛。
0: 嗯，
2: 从当年九四还是九零年那次他跟英格兰那场比，我就感觉比利时就不带那个冠军相，他永远不带。
1: 荷兰一直都是一路高歌。
2: 哎，然后戛然而止，
1: 快到的时候啪崴脚了。
2: 哎，所以这把我说是德国啊，那
0: 有
2: 你接着说车的事儿。
0: 这个21年零度顶配豪华魅影版，
1: 说排量了吗？
0: 没说，就是问的这个。
1: 如果要是1.4T 的啊，咱说那1.4T 或者是1.5T 的21年白色公数少说话好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能值到6万多块钱啊。
2: 嗯，有人说高哥上去踢完还不知道，高哥不看，高哥的信息摄入吧是局限在于这个汽车销售上啊和另外一个方面。其他的东西
1: 我没有开玩笑，真的不是开玩笑。我高哥对就是天然就是
2: 应该叫血脑屏障，东哥你听过这个词吗？
1: 我理解啥意思，
2: 就进不去。
1: 嗯，就是到了事儿自动规避了，
2: 自动规避，
1: 就跟那个急刹车似的，咔嚓。
2: 因为啥？我高哥会问你，能换钱吗？
1: 对，没毛病。
2: 就是上一届世界杯怎么个情况，足球乐趣都不如楼下有一兜子一兜子空易拉罐盒有用。是吧？踹扁了还能换钱呢？
1: 那你不能捡完易拉罐回来再看足球啊？那不耽误啥？
2: 这是哎呀，在线级球挺急的。
0: 这是
2: 你知道那个现在车那个就是放杯架那个地方不是弹性的吗？啪压去了，
0: 哦，
2: 我大哥手欠，药伸进去了。
6: 你好比那个范德彪
0: 彭德泰。
2: 他说
0: 老恰当了，
2: 怎么拿？哎呀，这是个保时捷呀！哎呦喂，
4: 保时捷钥匙。
2: 正好卡到这个眼儿了，
6: 嗯，
2: 完了，你这得猜那个东哥是不是得猜了？
1: 如果严谨的来说啊，严谨的来说的话呢，那肯定是得猜了。
2: 那你给我个来个不严谨，你告诉我怎么往外拿？
1: 暴力吗？暴力的话就是
2: 那钥匙不完了吗？
4: 寸劲儿。
1: 我听我说，把这两个边儿，两个边儿就那钥匙这俩边儿，
2: 啊，
1: 之后呢，稍微的给它点点润滑的东西，然后用让它一面翘起来。
2: 我告诉你，这面已经伸进去多深了，
1: 我看
2: 嘛，这个 logo 都已经有一部分在里头。
1: 一定要翘，刚才你指的翘到上面那边儿。翘到那个上，从上面那边翘起，周围呢点点润滑的东西，然后整个长的东西，记住上面垫上塑料或者垫块这个布，然后呢把它敲敲那个小点劲儿的给它翘起来，一下弹出来。
2: 你手欠
1: 暴力的话就这么办。
2: 就这种手欠啊，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手欠的事儿。李博当年跑高速啊，他坐副驾驶，他哥们儿搁那开，他拿高速那个卡，那卡不挺厚的吗？他说：“哎，你说前风挡那个空能不能塞？就是往那塞一下子，他一撒手，啪掉里了。
1: 肯定能，
4: 还行的，不欠，没点杨树毛子。
1: 或者他这个还有一个办法，因为他上面那头，他肯定是钥匙和那啥有空，你是不是找个绳或者啥的给他兜过来之后往上提？但是周边也得润滑，也得。
4: 实在不行你就别拿了，下睫毛刘工去给你看看。
1: 没问题，
4: 啊，
1: 这个对于这个对于车商来说，这都不叫事儿，因为作为一个车商来说，那你需要能解决问题多了。
2: 猜吧，就是猜，没有别的办法。我认为只能
1: 猜，
2: 猜
1: 没有用，
2: 整个拆开呗。
1: 拆开之后，它还是在那卡着。
0: 他昨天是看了一个博主、
2: 哎、高哥
0: 啊
2: 你买库拉索的夺冠赔率1000呢，你就买1块钱的，
4: 关键他能不能赢啊？不能赢
2: 你
4: 就1000浪费了吗？
2: 1块钱变1000啊？
4: 那你看
2: 你买的10000块钱的，啪家你就上岸了，
4: 上岸了
2: 啊！
4: 那你们都不买，怎么让我买呢？
2: 我们不好题材。
4: 这10000块钱不是这1块钱有点搭了
2: 啊？他说更把握一点呢，比那个高的是澳大利亚，1赔600，
1: 那我就买1赔1000的，赔的多呀。
0: 刚才我跟小张总看的相中俩，一个韩国，一个乌拉圭。
2: 我
0: 多少来着？
2: 这里边吧，你要蒙一个啥
0: 啊？
2: 你可以蒙一个日本进四强。
0: 哎，咱弹幕里有说这个的
2: 有吗？
7: 有。
2: 我告诉你，你蒙一下日本进四强，这概率哈挺大。他8强，我认为是必保。四强的概率也存在，但蒙一下这个挺有意思。你就一直蒙他赢。我告诉你，他算现在是世界一流水准。韩国不行，韩国队整体实力各方面的，他在欧洲联赛踢的有几个呀？人这回日本队全是欧洲联赛的主力，你这不一样。来吧，直接说车吧，这里边还有一个呢啊，问杯架带制冷的有什么车？10万块钱的
0: 杯架带制冷，
1: 他说的就是那种带电子制冷的，在
2: 杯底下
1: 有电子制冷，
2: 10万块钱预算的，
4: 好像没有，后安一个可以吧？
2: 10万块钱都没有，再往上调点有没有？
1: 有，前天发布一款车，但是我忘了，
2: 我也不记得，
1: 是10万多点。
2: 这兄弟
1: 是
2: 考我的，
1: 他就说这个车呢，这个杯架带制冷，当时没记住那车型。
4: 现在都有冰箱了
8: ，杯
4: 架
8: 制
4: 冷，
8: 零作用。之前我们3年前有个叫星越啊，不是星越 L， 星越之前那个星越，它就带冷热杯托啊，能把那个车加热到有点烫手，然后那个制冷呢是在0度左右。啊，没有说特别冷。
4: 现在买个便携式的小冰箱，
8: 十几万。
7: 不是，
8: 现在没有。
7: 就是、后排就是底下那个杯架，往里能推、能打开那块、它不就是制冷的吗？领跑是这样的。
1: 是，这不是他问，就是在10万左右的车里头，他这个有钱的规定。
2: 行，既然10万块钱，
0: 我估计他问这个问题，他一定有答案。
2: 天翼带制冷，大哥，天翼10万下不来，都是10几万的车有。
1: 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没啥实质性的用，最好的还是说得带个冰箱，而且是真正的是那种氟利昂制冷的、而不是说那个名称叫什么了，电子制冷的那个不行。
0: 他这个看的应该是一个博主吧，他说发现这个说暂时停止收购高端燃油车
2: 啊，
0: 那是啥意思？
2: 谁家呀？
0: 他说的应该是。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咱不说黑龙江省以外了，就是说不省内吧，或者说是哈尔滨这块儿，现在的话一般来说哈尔滨这些如果是比较著名的头部的车商，二手头部车商的话，我敢说呢，有一半如果正经车商啊，正经评估师的话，最少有一半要停掉，就是说比方 BBA 啦，这些高端的啦，可能从10几万、20万、30万开始的油车呢基本上都停了。那么呢有20%或30%给你报价，他不说他停收了，他给你报价，但是呢他的价格报得很低，按我们行话说就奔着占便宜去了，不便宜我不要啊。那么去了这一部分，目前也就还有20%的头部的车商、然后呢还在以正常的价格去收 BBA 的油车，这其中就包括红腾。我没有说在这儿说宣传啊或者吹牛的意思，如果现在你有这个 BBA 的话，这个油车想出售，你就直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到店，你看我们评估师给的你价格怎么样，对吧？因为现在任何一台车出售，车主最少都得问4-5家，多得有10几家、20多家，
2: 还有问遍了呢。
1: 他那而且呢，如果你问价，最好去这些正规的二车公司，不要去道边接车的，因为现在信息这么发达。那么，如果你在和道边的聊天过程当中，聊得不太愉快，这时候呢，我们这行业就会出现个套路，就是说呢，我收不着车，第一我不能让你好，我毛你；第二的话，他会把你的电话号码扔到群里头，因为哈尔滨有几个大群，就是。基本车贩都在里头，那么呢他一虚假车贩或者是虚假的价格他放到群里之后，你这手机这周你是基本你放心吧，此起彼伏的响声啊。
0: 说这个迪卡有个坑， 然后三方检测说居然给定为重大事故车，还是原企，他说合不合理？
1: 首先一点，我知道这个车是谁的车，咱们不提名好不好？不提名、
2: 嗯、
1: 那么我们只说三方检测，我们也不说这个车，我们用一台车别的车来说这么个事儿、
2: 嗯、
1: 那么在三方检测的时候呢，这个它有一些就车身部分，也就是结构件的部分，你的钣金变形的程度得有一定的面积的要求，如果的话就是说你这个面积超出了这个标准国标或者行标的话，这个确实是在评过不去的，就三方检测过不去。但是呢它定为事故的时候，事故车的话也分很多级啊，比方说一二三四五六级，它会最为定最轻的，但是确实三方过不去。所以说大家买车的时候呢，可能说这个车机盖换过，叶子板换过，门子换过，全都换过，水箱方向架也换过，但是这个车它确实就能过三方。那么有一些车微小的，像他说这台车，我知道这台车在 B 柱的下端有个非常微小的一个钣金变形，而且还没喷漆，然后呢这个确实就三方就没过去。从这个人情道理来说，这个好像不太合理，但是从行标和国标来说，这个呢也符合要求。
2: 问你看我这车什么车？对，就是在制冷制热备件的那个。
1: 嗯，
2: 兄弟，你光让我猜局部这么点儿，我猜不出来呀。
4: 奔驰的 GLS，
2: 这 GLS 啊？
4: 对
2: 啊，高哥你这么厉害啊？
4: 我卖过这车。
2: 哎呀，是吧？
4: 但也不一定确定
0: 啊，
4: 咱得低调一点。
2: 兄弟，你把你那全图发过来呗，我想知道他是不是那啥呀？
0: 有说是 Q 五的，不是吧？
2: 2015年起亚 K 三 S， 东西是不是两厢的？
1: 两厢的，
2: 白色1.6自动挡的，76000公里，两片钣金，换过一个后尾灯，还有一个后杠。问能不能给2万？
1: 跑多少公里？15000。
2: 76000。嗯，
1: 给不到。
2: 嗯，
1: 其实吧，你要说一些，你只要告诉我 K 三 S 的话，我就知道，因为 K 三 S 的话呢，在当年呢，如果叫 K 三 S， 它必定是1.6排量，而毕竟带铁窗，必定就带真皮座椅。但是2015年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这车现在市场终端卖，车况好，公里数少，卖2万都有一定的难度啊，
2: 嗯、
1: 所以车商这价格更接不了。
2: 他说，充电桩那么重要吗？我家邻居一大哥哈，有自己车位，买了个充电车。连桩都不安，就这么开着，尊界 S800，而且还买个这色儿。
0: 那他充的时候，
2: 应该是公司有桩，这是大哥，买这个都是大哥。你买100万端个这玩意儿，
0: 真漂亮。
2: 买个东安发动机，
9: 一般买这种的，他都是家里和公司都安充电
2: 桩。都安啊，但他就没安。他说我们这大哥已经好多天了，人就不安。
0: 哎，
2: 就你们用户有这么干的吗？就买完我就不安充电桩，就当油车开着。
7: 嗯，增程的有。
2: 哦，
7: 确实有，然后纯电的目前的话小车有，因为它没有那条件它安不了，但是它在外边充，比如说家附近或者小区里边，现在有好多小区里边它也有那个公用充电桩嘛。
2: 那个高哥你猜错了、
10: 啊、猜错了。
2: 哎，那个带制冷杯架的是13年奥迪 Q 白色的、嗯、高配带 BO 音响，那个
0: 最高配的，
2: 这我巨板这个车，
1: 最高、
2: 啊、正好说顺便也问一下东哥能给我多少钱。
1: 13年，我刚才看
2: 我看看里程啊，
1: 这是新款的，
2: 8万多公里，我看看啊，
1: 8万多公里
2: 啊，我看看表，应该是8万多啊，我看83600，83260。
1: 我说个价，咱俩不带急眼的，行不行、
2: 嗯？
1: 这个兄弟，你听着啊，咱俩不带急眼的。哎，你说这个是13年的，是不是？咱俩、
2: 啊、
1: 咱俩4万左右，或者
2: 像你保原版，
1: 4万左右或者4万多块钱，咱俩能不能探讨探讨？
2: 啊、
1: 嗯，就这么个情况了，
2: 就4万多块钱了。刚才那哥们不要买那个带制冷的吗？
1: 嗯，
2: 4万多块钱，你看你能不能
1: 行？不用。其实你要说是带个制冷，真不用。就像高哥刚才说这句话说的对，你买个小冰箱在家充完了拎车上，你又冷又热了，比你那个车上那个要好使的多啊，很便宜
2: 啊、嗯。现在世界杯已经开始在商圈里边蹭世界杯热度的已经来了啊。这是哪支队呢？这是高哥啊，阿森纳的啊。
9: 这是啥拉拉队啊？
2: 这叫足球宝贝儿。
9: 哦哦哦。
1: 这个东西发给咱都没有用。
2: 嗯。
1: 那个这个东西不行，你发给肖总，让肖总给转发一下，
2: 转发一下
1: ，你看适合谁你就发给谁。
8: 我们这帮老同志的，
1: 你转发给年轻的，转发给年轻的。
2: 嗯、
8: 啊，我试试。
0: 我这有说这个领克一零的，可不可以买？找谁？
2: 领克一零、
0: 嗯、
2: 啊，幺零
0: 幺零，
2: 嗨，这儿呢？
9: 领克
2: 啊，对，你家几个？

0: 是钱了。
1: 木木老师知道，我去年我收个奔驰 S，
2: 哎，
0: 你就问他要不要吗？
1: 对，当时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个车主呢，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车吧，如果我要送去报废，报废补贴给20000，我这个车呢能值大几千，因为它沉。但
2: 是
1: 那个车说句心里话，车是非常非常新，但是市场行情它确实达不到客户的心理价格。
0: 嗯，
1: 我当时我就一猛我就把这车收了，因为那车特别的招我稀罕，就里外非常非常新。你觉得这个东西要是报废了，它可惜了，你知道吗？
2: 一下子下去啊，
1: 对，
2: 给凿了。
1: 我说不出没有话说出来，你形容两句。
2: 所以到现在
1: 那个车卖了。
2: 哎呀，
1: 然后我匀给了我一个朋友，我说这个车呢你开着，我也不挣钱，我说呢我保你价儿了，因为他也好像是30000左右卖给他嘛，我整备了嘛，我说呢你开一年你看你喜不喜欢，不喜欢我说呢你赔10000块钱我接着收回来，我接着开，我也保证不
0: 卖了。一年10000块钱够用了，
1: 就是有个词儿好像包你天物吧，这么词儿，
0: 包天物，
1: 包天天物，
0: 嗯，
1: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车就是公里数非常少，而且当时的顶配车型那2-3万、3-4万、
0: 嗯，
1: 那钱儿真不值这个车，但是没有办法，行情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车，刚才我说，要不说兄弟，咱俩不伤和气，
0: 贸易贸易，
1: 贸易贸易，就是说你这个车值这个钱，但是你卖了它，你再也买不回来了。我这个我负责任的说，
0: 问买新款森林人算不算冤种？
3: 你叫啥呀？
4: 不算，喜欢就买。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还捐啥种啊？
0: 先说这车，就是产品力啊。我个人认为斯巴鲁的产品力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车的后期的使用成本啊，还有二手车的折价，挺吓人啊。但是你要说，我就照着10年8年开，
1: 那也不行。
0: 为啥呢？
1: 他有48户清混了，
0: 太加上了哦。因为斯巴鲁的质量稳定性，我还是略知一二的啊。早年间那个
1: 老的
0: 那
1: 个那
0: 个真扛式，
1: 老的那个什么13、14、15、16、17、18、19，
0: 哎
1: 不对，到18好像
0: 它也没那么多电子元件啊。那个车尤其它那个横十四驱加那水平对置，这两样东西当年都是属于独步天下的玩意儿啊。但是现在那个，但是我高哥的意见就是啥，说喜欢很重要。
4: 喜欢
0: 我高哥就讲，就是能够遇见一次让你能够奋不顾身的事情，那一定要去做。
2: 高哥最近期还遇到过这种事儿吗？奋不顾身
4: 没有了。
5: 用蓝金马呀。
1: 大的事儿我真没听清。
5: 用蓝金马。
1: 嗯，现在哪有那个路上不要马行驶的。
0: 这哎，你说中午吃完饭大家伙儿这消食人真多，问杭州库里南这条金线是自己画的还是原厂配的。
5: 哦，这个好难评啊。
3: 这是
0: 极客
3: 吧，
0: 极客，这得问你莹莹，
3: 好像出厂带的，
0: 这出厂带
4: 是自己画的，
3: 好像有个高定版本吧，
0: 他也不知道。
1: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
3: 光辉版有没有，
1: 对，不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然后之后呢一个厂家的给他一个这个电车啊，是厂家的，不是说这个个人的主播或者哪个节目的主播，完了推出一款电车，就是说他们就可以提供这个
0: 描绘金线
1: 。这回劳斯莱斯又跟着吃锅烙，
0: 都前两天跟你们说那库里南199那个191那个，都是价我记错了，人家要是391，而且说老板派人也去了，估计好像成不了
5: 200万，
0: 说手续上有瑕疵。
1: 就是这种车啊，那天说了，但是呢因为节目节奏比较快，我就没搭腔。如果你191万买个库里南，你可能会开到哈尔滨，但是呢过几天以后这车开哪儿去你就不知道了，
0: 因为它会是抵押车的概率太高了，
1: 纯抵押车，纯纯的。
2: 跑高速说风挡碎了送 4S 店走保险，单独换个风挡，这样的话三方算什么呢？
0: 风挡没事，
1: 风挡没有，
0: 风挡没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顶级的豪车，比如说像那个库里南，九宫格亮一个，为啥九宫格亮一个呢？大额出险
2: 啊，
0: 大额出险
2: 能达到多少钱啊？
0: 我穷人怎么能理解库里南的一个风挡？
2: 高哥，库里南风挡换一个得多少钱啊？
4: 这个不知道，估计一下不得10多万呢。
0: 肖恩，你知道吗？
5: 我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我觉得谁要是谁现在能回答出来这个库里南说直接说
0: 一个风挡多少钱，
1: 他说的是假的，因为什么呢？

0: 库里南的话肯定也分各种配置，各种配置
1: 风挡上带的消息也不一样，
0: 对，风挡上带的东西也不多，它一定是什么款的，那这个具体的多钱，这个呢、
1: 嗯、
0: 不行，高哥应该整点资源玻璃得了。
2: 刚才我问了一些豆包，原厂配件不含工时约人民币120,000、
1: 哎、
2: 工时费呢和安装校准
1: 咋不得2万呢，
2: 14-16万，
1: 工时费16万，
2: 对，这是 4S 店
1: 一个风挡30万，
2: 嗯，
0: 外面这个
3: 一个疯子、啊，
0: 那反过来小
1: 扔进一台领跑 D19，还只是带牌子、带保险，满配，
3: 给我也五
1: 没
3: 了。
0: 谢老师，假设啊，现在这个方块封到12万块钱，
1: 嗯，
0: 现在你负责
4: 按我们这种，
0: 高哥给你1万块钱工时，你敢不敢？
1: 我不敢，我肯定不敢。
0: 万一拍拿一试手，这块封挡干碎了，
1: 12万。肖代发过去那个，肖代告诉我别换了。因为那个还不是换完之后，我那风挡膜比风挡还贵，后来我就没换。哎，啪啪啪一点上，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
3: 嗯，孟哲大哥在去新疆，
1: 他风挡也崩裂了。
3: 对呀、啊，他哎，但是我看到他那个视频，
1: 不，你常年你不知道，
3: 啊、
1: 你没在这行里溜达，修风挡的技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
3: 啊！对，我看到他那是怎么
1: 登峰造极，你看不出来
3: 怎么密上的那
0: 样了呗。那个哪天我们店
3: 我崩一下吧，
0: 去修风挡的车、啊、
1: 带你去看一眼，
0: 师傅去修的时候
3: 啊，
0: 然后你不知道我那个车库吗？
3: 啊，
0: 你去瞅一眼，就全程都是
1: 贼快、
0: 啊、非常快，而且修
1: 你一点看不出来，
0: 效果真好，
1: 嗯，
0: 而且还能不裂，嗯，还不裂、
3: 啊、还不是说就是样子货，
0: 这个地方它就不裂了，就是非常厉害现在、
1: 哦、他说里边大夏天干过一次坏事，说给你开座椅加热，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那年我就坐着，哎，我说怎么这么热的慌呢？我以为是上火了，后来发现他把风那个座椅加热打开了。那个缺德车啊，咋的？就现在这些车，它都是中控屏触控调整的，没有实体按键，你发现不了。而且那个功能是在二级界面
3: 啊，所以你
1: 根本就不知道。哎呀，把我热的，我说这么难受呢，他搁这自己后来憋不住哈哈乐。
5: 可是车现在我不知道啊、
1: 嗯，
5: 因为我开的这个。拉法五啊，领跑的车、
1: 嗯，
5: 它是根据你的温度
1: 自动调整是吧？
5: 对，包括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
1: 嗯、
5: 你上去之后，我坐上去之后，你像，
1: 嗯，
5: 这个季节这个温度它是啥也不开，就前两天30多度，
1: 它自动就给你开
5: 通风。我坐上它自座椅通风直接就开了。
1: 嗯，
5: 对。
1: 这是要贩子告诉我的，说库里南风挡我不知道，飞驰我嘎嘎准，老板娘的崩坏了，我们给他修的，含工时85,000。都是这个带前加热，风挡里边加热，没有加热的便宜。
4: 那不正常吗？你这钱，你这300多万和6-700万的正好
1: 正好差这些钱，
4: 差一倍差不多呗。
1: 85,000一个风挡啊，一个风挡。
0: 再说
1: 小众厂家星瑞 L 1.5T， 解决这个一个风挡钱。
0: 这个
6: 对
0: 干风挡这活儿有风险的。
6: 我那个风挡哥，3000多块钱一个，我就觉得已经很贵了。
1: 还带雨量传感器的吧？
6: 对，
1: 哎、
6: 而且还带，它就因为带 HUD 它有显示的，所以说一个3000多，我那崩成啥样了我都没换。
1: 这是7-8万元，哎，哪去了？就7-8万元啊。新能源车轿车 SUV 不限，就是通勤求推荐。
5: 7-8万元，你就看看领跑的 A10呗。领跑 A10这个车呢，它是 SUV， 因为领跑还有一个是轿车啊，但是轿车你这个预算还不够，那轿车是550续航的。
1: 哎，你家奇怪啊，轿车反而贵。
5: 不是，它那个车系不一样，哥，就是 A 系的话就是小车，65,800起到86,800的，这个车是 A10 SUV， 小型的紧凑型的。然后我说的 B 系呢是比它大一些，然后轴距是2.7米多。你像这个 B01 呢，现在它的价格是89,800，但是你要说7-8万，它可能预算超一点。你要是有置换呢，差不多。对吧？因为置换的话还有8个点的一个置换补贴，基本上就差不多少了。你可以看一看啊 ，SUV 的话是 A10，然后轿车是 B01，都是这个续航都比较高的，都是500以上的。而且现在目前 B01已经经过了，一个冬季的一个测试啊，效果还是不错的。你可以加
1: 我
5: 的微信。
1: 不买你家车，等时间太长。
5: B01有现车。A10一个多月、
1: 啊、B01有啊，
5: 对 B01的话有现车，然后那个 A10大概是等一个多月左右啊，都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你要是预算能稍微添个几千块钱万八千的， B10 也可以，也是 SUV， 也有。

0: 现车。
1: 其实这个价位能买到很多的车型，五菱品牌呢也有轿车、SUV、MPV， 纯电的、插电的、油车都能买得到。嗯，给自己定个方向，看看要什么样类的车型，然后呢你再定，来先锋路七号看一看，总有一款车呢会满足于你的需求。
2: 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价位，如果你要没有车位或者车库安装不了充电桩的话，包括小张总他们那个帝豪啊，还有王晨的那一跑啊 K 三啥的，
3: 对，
2: 前提是没有车位的情况下挺好。
4: 东哥、
2: 嗯、
4: 经典 H 六现在拿了补贴6万多，
2: 那个吧稍微有点费油，咱说上下班、
4: 嗯、
2: 就说像现在的帝豪啊、一跑啊、 K 三，百公里市区你稍微堵点的话，七升足够足够了、
4: 嗯、
2: 是不是5毛多钱儿？
4: 他点名绿牌子嘛，
3: 嗯，绿牌不行，
4: 现在就像东哥你自己说的，买绿牌多时髦啊，
2: 太时髦了，木木就已经是被时代淘汰的00后了。嗯，
5: 我的下一个目标竟然还是蓝牌。嗯，说寡道这个很多问风挡的啊，
4: 啊，咱
5: 统一给说一下吧。
4: 加、
5: 这个、
4: 加高深微信吧。
2: 对对对对，加高深微信就行。
5: 嗯，
2: 18546004个8啊。
4: 我就在那儿修的，希望看不出来。
5: 修风挡加这个微信。
2: 对 对, 对。
4: 18546004个8
2: 啊、
5: 嗯。
2: 但是咱前提说好了、
4: 你像这里边有个半米长的，你就别去了、
2: 咱这个风挡玻璃吧，要是说，比方我没有贬义词啊，比方说像什么 K 三了，嗯。捷达了，
4: 修的价钱跟风挡一边，
2: 咱就换块新的，
4: 就换
2: 行不行啊？咱就不修了。但是如果您车稍，因为不是换新的和修是一样价，我们就直接换新的了。
4: 你得是20万的车，
2: 就是说你的或者
4: 你风挡贵，
2: 对，咱说差一不二的。因为
4: 那换风挡有个问题，
2: 嗯，
4: 你坐过换廉价风挡的车吗？
2: 哎呀，我见过，就那
4: 那个你视线中的物品是扭曲的，
2: 对对对对，
5: 那车能开吗？
4: 你没坐过吧？
5: 那能开
4: 吗？我有次打车。我坐那车，说实话，好多年前啊，一个捷达。哎，我坐这班，我一开始没注意，我以为我没睡好觉。
5: 你的第一怀疑肯定是觉得眼睛有问题。
4: 对，我觉得我，哎呀，
5: 对不对？
4: 迷糊了。完过会儿啊，我还风挡问题，我就跟那司机唠，我说你这风挡哪块？先第一句国骂，完了说车主怎么，又全是脏话了
5: 啊！
4: 他是卖手腕子
5: 啊，
4: 他说你换个这，他说开着就我一天下来贼迷糊。
2: 对，
4: 他说那我也不能自己掏钱给他换一个风挡啊。
2: 第一个就是现在这种风挡很少了，以前比方像捷达像齐云的话呢，可能风挡有90块钱的、100块钱的啊，就这种风挡呢，第一呢你开起来之后，尤其迎着光的时候，它眼前白茫茫一片；第二的话，这个风挡它飘，
4: 对，
2: 不是说线条，
4: 它扭曲，
2: 哎、
6: 有点太
4: 不这那样的。我反正早年前我见过这
2: 跑不了高速，
6: 手机
2: 屏还多钱呢、那个年代贵的200多点。而且呢，这种它风挡玻璃它不是不合标。
4: 嗯，
2: 我见过一台奇云，那是我以前啊很早以前时间卖的，在外面下雨，
4: 嗯，
2: 从那风挡上沿儿进来，那水都成溜了，成那刷刷刷流。
4: 嗯、
2: 但是呢，我去我说，哎，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打胶？那怎么这胶没打？人家说他那啥，人说不是他上风挡，是你这个风挡车主当时换这个风挡换个最便宜的。然后打胶打的差点就成溜了。
4: 那个啊，要买那个捷豹 iPace 那哥们儿，他说我已经砍到64000了，我朝了他行不行？
2: 首先一点呢，我建议呢，如果你买这个 iPace 的话，有两个建议。第一，一定要买四驱的，因为四驱和两驱的价格差不多。第二个的话，一定要买个公里数少的。其实如果你喜欢这个车型，现在买非常合适，因为今年的油车价格相当的咋拉了啊，拉到一定程度了。
4: 要我不买它，我上你那儿端你那激光去。
2: 我觉得那个捷豹有捷豹的味道啊，但是呢，尽量别去买这两驱的，买四驱，在网上找一找。像这种车型，比方东北来说，沈阳和大连比较多。
4: 公鸡薅羊毛，他说我刚才听完你们说体彩世界杯的事儿，我就请教一个问题，没买过体彩，他说如果那个赔率是一赔1000那几个对儿，我买1亿赢了的话是给我1000亿还是1001亿？这么的兄弟，你别买那个，你把那个1亿那个1000亿你拿来，咱别问那个1001亿，你拿来这个踢世界杯好像是赛程得1个多月吧，1000亿你到我手，你1个月之后，我给你1005亿，你看行不行？完剩下的挣，我挣多少你别管，啊！
3: 哥，你这做基金了，相当于
4: 体
3: 体彩基金
4: 不是，那太1000亿变成1005亿太容易
3: 了，
4: 一个月你记住，你

0: 手里有100万，你想办105万难；你有1000亿，想要变成1005亿容易。
1: 哎，买100块钱都10万呢，那是。
2: 对啊，
1: 那几个1000赔率的，我一个买100。
3: 高哥，
0: 嗯，
3: 你觉得1000亿如果换成房子，你会形成一种什么气势？
0: 小区都是你的。
2: 嗯，也对呀，开发区嘛。
3: 什么开发区？
2: 这个开发。
3: 道理的爱建当时在建的时候说这是宣传语啊，不是我编的，百亿商圈，就是当时盖这个这一片的时候花了100亿。现在你有1000亿，你到底爱建的话，一伸手全给我搬走，1000亿给你们了，因为肯定。家家都合适嘛，100万房子你给他1000万，谁不搬呢？你一伸手高跟说全我的，完事了。
4: 咱听友这个是来问小张总，他说他销量第一是怎么做到的，你给我分析一下商业运营的道理，他说我也想学一学。
1: 哎呀，你其实吧，这种悬架都不如牛力良，实话说
4: 这个销量低
1: 差不少，
4: 就不说了。
1: 嗯、这个是谁都知道，
4: 他法务部老厉害了，他能让你生不如死。
3: 高哥，
1: 对，就一句不好不能说，要不然说崴脚了。
2: 这个、悬架的强度都没有我那个臂力器的强度。
3: 高哥，咱这么说，第一呢，你先断定啊，这是前悬还是后悬？
2: 这个呀、啊，
3: 你
2: 应该是前悬吧？大概我扫了一眼。
3: 那行，没事了，过去了。
2: 后悬呢？
3: 不知道，
4: 我放广告啊。嗯。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6: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4: 哎呀，今天的广告是不是就都完事了吧？后边没了吧？
0: 就两遍
4: 是吧、嗯、哎呀，感谢起亚啊，咱909能挺到现在，起亚的功劳是老功不可没的，
0: 谢谢王晨，王晨接单了，不是那个就出单了，出单了，
4: 不
0: 啊，
4: 给你姐说几句
0: 吉祥话，
4: 你姐正忙交车呢。
0: 王晨，富贵啊、王晨一辈子富贵啊。
4: 哎呀，嗯，哦、
0: 是不是行？
4: 哦、
0: 这灵机一动的说的还行吧，是吧？
3: 相当不错了。
0: 哎呀，
4: 有
0: 说风挡说这么贵了，用上赤水玻璃了吗？啥是赤水玻璃？
4: 理论上它顶上有什么那个电离子啊，就是能够把这个灰尘和水直接就排掉，
0: 哇，
4: 就不沾，
0: 就像那个三防 T 恤似的。
4: 所以有种汽车现在有种漆嘛，能产生一种赤力、嗯、啊，
3: 对，
4: 那当然
0: 一辈子不用洗车。
4: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0: 哇塞，
4: 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啊。你觉得它可能吗？是不是要真有这个技术？先说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技术啊？这个技术我认为它可能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啊，首先它的成本，第二点啊，吸铁石是不是有 N 级和 S 级，对吧？
0: 嗯嗯、
4: 你可以理解成一边有吸力、
0: 啊、
4: 一边有斥力、
0: 嗯、
4: 有斥力的那个 S 级或者是叫 N 级的话，那你在这个平时你所有的物体，它跟它不可能都是有产生排斥力的，它吸一半啊，
0: 同性的怎么办？
4: 对啊，同性相斥，相斥异性相吸嘛，
0: 嗯，
4: 对不对？这点我高哥都研究多少年了、嗯、啊？说最便宜的三元锂电池是哪一款车？
0: 最便宜，
4: 这个小张总，
1: 三元锂电池。这还真是不好想，现在
4: 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真不知道。
1: 之前好像那个谁有，就是长安有。
4: 我记忆中三元锂的没便宜的，好像。
1: 对，现在就越来越少了，基本都改成磷酸铁锂了，嗯，然后越来越少了。
4: 这哥们其实他是懂的人才能这么问，
1: 嗯，特别懂。
4: 但是我们又帮不到你，我不知道三元锂最便宜，因为三元锂那几头蒜都贵啊，
1: 20左右能买到肯定。
4: 那还用说了吗？他又说便宜，肯定是奔着是十来万那么去的。
1: 十来万少。
4: 能不能想出来？
1: 出的
4: 谁知道？
3: 嗯，有人说了，极狐
4: 是多少钱？哪款？极狐太多了。起源 A 05原来，大哥，你不是原来吗？他现在他也不是了呀。
1: 你看最早以前五万多，我们几何有一个，
4: 你们那时候对还有个
1: 那时候五万多三元锂呢，
4: 那时候还有，
3: 其

0: 以前呢，
1: 现在二手车市场，我跟你说一下二手车市场这块比较现实啊。因为呢，买二手车的话，人敢买二手车的话，肯定是有两下子的。
2: 对，
1: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它低价位的电车呢，客户他不问你是哪的电池，他问你续航。因为比方说，我5万块钱、6万块钱买个电车，它是比亚迪的刀片啊，还是宁德时代的啥的，跟我没啥关系。我首先第一个就先问你这个车的续航是多少公里，
2: 对，
1: 第二个的话呢，你的电池的健康程度，都是去关心这两步。所以的话，如果在低价位买电车的时候，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就看续航。那电池再好，它没电的时候，它不也一步不走吗？是不是？
3: 但是光续航还不行，还有一点呢，动力达成率，
1: 这个是
3: 现在这个电车标的续航是越来越大了，但达成率是多少？这种天气每年这个季节，就现在啊，再晚点又不行了，因为得空调了。现在不用开空调了，是吧？这个时候的续航达成率如果达到95%的话，你这是天大的好车，在电车里边你绝对是一等一的大哥。但这个时候能达到85%的续航，也就是很就是这样。
2: 这个达成率啊，买新车
3: 就是它标500，
2: 嗯。
3: 跑到450，我认为就挺好，
2: 就很好了，
3: 就挺好，挺好。
2: 这个达成率，我觉得买新车的可能不纠结，但是对于比如说这两年要买一个3年使用以上，
3: 你知道为什么电池二手车不值钱吗？就在这儿，
2: 它怎么辨别这达成率啊？我想知道。
1: 这个
3: 测健康度
1: 是这样的，那么首先一个呢，在车上的大屏里呢，你会看到这个车的健康程度，电池的健康程度
2: 完全准吗？这个换算
3: 大概齐吧？
1: 不是这样的，下面说就准了。那么呢，作为哈尔滨的三方检测机构，有一个我不知道有一家还是两家啊，它有一个专门检测电池的设备。
2: 哦，
1: 这个设备的话呢，你去了之后，它能准确的测出来你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包括你车身的钣金啥的，它都给你做检测。好像才大概啊，好像才570块钱。所以的话，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买一台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在买二车之前，一定要去做个三方检测。车价格高低是另外一回事，你说你买个瑕疵车、事故车，它就堵得慌了嘛。
3: 光电池保持的好没用，
1: 对，
3: 还得整体状态。
2: 有问乐道 L60这车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嗯。
3: 还行，
0: 挺好。
3: 现在是乐道当家花旦，
1: 但是卖销量好像很一般。
2: 我这有人再报一下这个风挡电话的
3: 啊，
2: 可能没记住刚才。
1: 18546004888，
3: 18546008888，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啊。
2: 问
3: 这两天那个掉树枝子砸坏风挡的车
2: 特别多，
3: 但是我想跟大伙儿最后说一遍啊。砸那种就是已经超过几十厘米那么长的，你就别研究了，没意义了，修不上了，啊！就算他把那条线儿让你看不着了，堵头的打个小眼儿，
2: 而且时间长了，那条
3: 里边进灰儿
2: 啊，
3: 它就是你灌进去，它那种雾，那叫什么玩意儿，东哥，你知道吗？
1: 也是胶，
3: 也是一种
1: 胶，也是一种胶。
3: 但是呢，就是你要脏了，它灌进去，你也能看见一条线脏的，除非是刚砸车。刚砸一个粒儿，歘整上一点看不出来。
1: 再说吧，就这个东西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换新的了或者修了，这都不太重要的事儿。
3: 哎，
1: 因为呢，咱费用低，
3: 对
1: 吧？
3: 你就看啥车。
2: 问肖大爷，现在顺风车保险出事故还管不管？
4: 保险出事故，你是参与了营运，保险第一条，所有公司第一条就是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就是不保不给包赔，这是一定的。啊，但是加肖峰的微信，你这个有的非得是说我怎么怎么样，这更有意思的，今天还往保险公司打电话的，我都碰着了，客服给我们回复的，你就说问，这个
3: 我
4: 能不能、
3: 哎、这问你咨询这事老问
4: 我、我能不能参与营运啊、这个给不给我包啊？
3: 哎，不说今天那个单证车平台不给派单了，完了我问了一下情况。小张总告诉我说，今天还正常都派呢啊，这不是又是，
5: 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以前也其实也
3: 对
5: 呀、
3: 啊，那你说一开始这事吵吵把火的，说他干啥呀？
5: 还是在等着变化啊，还是逐步在等啊。现在呢，就是在打击，严厉打击，可能抓的更严了，但是呢，逐渐就应该会越来越少了。这得需要个过程啊，不能说一下给你掐死，那老百姓出门没有车了啊。
3: 对对对。
2: 问高哥，50宏光 1.5T 这车现在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油耗、维修成本，包括几年检一次？
6: 50宏光啊
2: ，1.5T，
6: 这个车不1.5自吸的吗？宏光有 1.5T 的吗？ 宏光有

0: 插电混动啊。
1: 你给他说说一点五自吸的吧。
0: 一点五自吸的想了解什么？
2: 他说这个首先有没有？
0: 没有。
2: 没有现车。
0: 一点五自吸的红光的有燃油车。
2: 啊。
1: 啊。
2: 他说的是一点五 T。
0: 五菱宏光。
2: 啊。
1: 啊。
3: 有的话油耗，
0: 没有，这车是一点五自吸的，手动挡的，54800和57800就分这两款。你问的是不是五菱宏光 S 呀？
1: 你
0: 五菱宏光 S
1: 说是
0: 这个车也是一点五自吸的。
2: 风
1: 啊风啊，你
0: 加我微信，
1: 问题问那个加高哥微信，对
0: 15244775599。
1: 咱听友热心呐、啊，给我查出来了，目前价格最低的位列三甲三元锂电池的电车。Smart 精灵一号
4: ，V 吧，
1: 就是这不是就是三元锂里边便最便宜的啊，大众 ID 四，
2: 嗯哦，
1: 哎，还有一个他说能找人，估计咱这比较接洽，极客 X，
3: 这都多少钱
1: 呢？你们自己家车你不知道啊？
4: 16-72。
1: 极客不是你们集团的吗？
4: 极客
1: 找你不好使啊。
4: 极客 X 跟 Smart 一号是基本上换壳省。
3: 大哥，这么多品牌，我真记不住价呀。太多了，
1: 你下次你给他打个表拿着，
3: 这我都是好几个品牌给我发电子表了、
5: 你
3: 就现在打开都费。
5: 这你才多大岁，这你知道你老刘大哥多不容易了吧？没记住
1: 这
5: 么多车
1: 型，你那品牌最起码你是有气有数的呀、那二手车都没数啊。你把它那个啥，你别整电子版的，你把它，你要电子版也行，你拿个 iPad 来，你把它A4 纸儿，你打一打，要不然的话你肯定记不住，因为啥？你家的牌子，你说这么老多，谁也记不住、啊。
5: 记不住，价格还不停的在调。
1: 但是你要买三元锂的极客啊，找菊莹吧。
6: 对，而且这边有车主使用，感受还非常好。这个车，加我啊，13945111119。
5: 我觉得这个三元锂电池和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我自己是。
1: 你说说你的想法。
5: 如果在北方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三元锂的电池，但是呢如果在南方，其实磷酸铁锂的更适合。
1: 为什么呢？
5: 因为磷酸铁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的话，三元锂的电池它的缺点就是呢，它充电的次数比较相对来说，照磷酸铁锂的话，它充电次数比较
1: 理论上少、
5: 对，然后呢，但是三元锂在低温的状态下呢，它可能是续航能稍微大一些，但是磷酸的铁锂的在其他方面，我上后也简单的研究了一下，应该是比三元锂的好。
1: 三元锂最大的优点不在前面这些，等会儿我告诉你它在哪儿。能量密度大，
5: 是、
1: 同样的这个容电量，三元锂要比磷酸铁锂轻很多很多。
4: 对，然后三元锂的成本要高，其实肯定是三元锂好哥。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一旦燃烧啊，然后
1: 它着的比磷酸铁锂还快啊，
4: 三元锂太快了。你就是看那个车烧死人的，
1: 都是
4: 三秒钟跳车的，这些全都是三元锂的啊。
1: 磷
4: 酸
1: 铁锂也说是重度烧伤抢救一下 ICU 可以进去。
4: 哎，对，你可能
1: 是三元锂的是直接东西两院。
4: 哎，磷酸铁锂就是啥呢？就可能从冒烟到着，它可能得10分8分的，一般早就出来了，是吧？但是你要三元锂，可能是撞完之后10秒钟他就着了啊、就得跳车啊、
5: 那个以后比方在路上正看着卡一个车，一冒烟就着了，要过去，哥们儿，你这电池是三元锂
4: 啊？像前两天那个大众 ID， 就是去年就是人没的那个，那人家用的电池也确实是好，但因为能量密度带来的这个燃烧快的这东西，那也没办法。
1: 说这个世界杯冠军那个赔率，今天体彩又出最新的，它变了，第一名。不是西班牙了，第一名是阿根廷了，
2: 阿根廷了，
1: 跳了，阿根廷赔率已经降到5.5了，现在西班牙是9.5了，咋整的西班牙？
7: 他买西班
1: 牙呀，那就是有可能了。
7: 买西班牙
1: 啊，德国，我看看德国降到哪儿去了？德国降到17了啊？这开玩笑呢，你这哪儿的赔率啊？德国怎么可能17呢？
4: 今天第一天出来，哥，这个这我看这。德国是9.5好像
1: 啊，对啊，德国怎么是17呢？他给我发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看就是假的。完，接着整。
2: 有说的五菱宏光是 Plus 有1.5T
1: 的，
2: 对。
1: 哎，高哥，
0: 这个确实分宏光、宏光 S、宏光 Plus。那你要买，你就来先锋路7号吧。完了，回头呢，价格呢多少照顾一下，但空间呢不是很大。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2: 这有说说甜言蜜语话的， 说每次看节目直播呀，都得这个再听回听，因为一看直播就沉迷在橘子的容颜里，完全听不到节目的内容。
1: 那我就不换镜头了，给你看着吧。啊，这带鱼瓶怎么用，东哥知道用法了吧？
5: 这带鱼瓶确实有它有它的优势，
1: 有优势，有优势。说高哥这个够用，六个人能装得下啊。哎，这
2: 才六个吗？
0: 全家福吗？
1: 问小张总，双证网约车，你那车现在什么价？最便宜的？
4: 买吗？买的话，对，13万多新的啊，旧的话就10万左右的，9万多的都有。
1: 旧的是？
4: 一年左右的，一年两年。
1: 要我买旧的？
4: 对，
1: 因为这3万块钱我一年挣不来。
4: 对，您可以看新的，看旧的都可以看看啊。然后呢，都可以贷款，都可以这个低首付，3000块钱开走的都行。
1: 你那旧车车况有质保吗？
4: 有质保，网约车质保，我们上的所有车基本都是6年60万的啊，没有说这个时间太短的，因为也都多少带点电，这东西要没质保也不行。嗯，这个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来看看啊，然后质保肯定都在，可能是旧的多少有点小事故啊，这个刮蹭难免啊，好车况呢也有啊，具体加我微信来看看啊，18045078887。
1: 问马自达在哈尔滨还能挺住吗？
7: 就我们老板那个抠样也没问题。
5: 其实从肖总这个身体状态来说，
1: 嗯，
5: 如果你要给添个后老伴儿，怎么也得再整20来年，是不是？
1: 他问这马自达那车那店，
5: 我知道。那肖总在
7: 马
5: 自达就带
7: 好，就取决于在我了。那我高低得让，
1: 嗯，
7: 那个阿康的话给我研究一个。
5: 对，那得研究一个。
1: 嗯，现在咱听友这个体彩老板已经今天买了，开始。买的西班牙，说西班牙现在的赔率是4.75。
2: 哦，这个赔率一出啊，我朋友圈很多酒吧也已经开始那什么了。
1: 凌晨比赛你打算去看吗？
2: 宣传，我打算，哎，美国踢伊朗那是几点踢？这场我必看，
1: 一定要看一看啊！
2: 这场我必看，
1: 谁赢？
2: 谁赢都不重要，
1: 不，
2: 就是要看。
1: 你现在有没有就是你估计
2: 啊？
1: 你估计
2: 你说最终吗？
1: 就是这俩都是
2: 他俩呀、啊？
1: 谁赢？
2: 我觉得是美国吧。
1: 对，我也这么觉得。
2: 我觉得90%吧。
1: 100%，咱俩这么办呗，赌一瓶蛇毒。
2: 我不赌，我不
1: 赌的
2: 啊，
1: 一瓶蛇毒啤酒。
2: 整那么大劲儿啊？
1: 不全喝，揣着也好。假卡就拿假去。
2: 我跟你，我认。
1: 你说
2: 对，
1: 你说美国赢，让完了劲儿，你再说让我是伊朗是吧？我刚才说美国100%赢。美国赢，给我拿瓶蛇毒，咱得要75度那个的啊！
2: 啊，行，
1: 哎，
2: 嗯，
1: 伊朗赢了，我给你拿一瓶。你看行不行？那酒现在多少钱，值不值得？
2: 哎，咱俩怎么反过来了？我是美国，
1: 我说100%，完你说不100%，对吧？
2: 不是我，
8: 怎么判断这100%和90%？
9: 哥，美国伊朗能碰上吗？
1: 能不能碰上？
2: 不说了吗？
1: 小组赛碰上了，
2: 碰上
4: 俩
2: 吗？
4: 美国是 D 组，伊朗是 G 组，
1: 他俩淘汰赛能碰上？
4: 对，得都晋级才行。
1: 伊朗那组都有谁？
4: 伊朗有比利时、埃及、新西兰，
9: 能高低
1: 进了，
4: 嗯，
1: 因为那埃及肯定是废的，
4: 对，
1: 新西兰说实话也是个半残废啊，
4: 对，比利时有点实力，
1: 比利时和伊朗肯定能进了啊，美国那组好像也那几个队也挺拉，
4: 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土耳其，
1: 澳大利亚肯定废了，巴拉圭这些年也是个半残废，土耳其和美国进淘汰赛，哎，
10: 然后他俩踢上，
1: 哎，踢上，然后咱那啥行不行？
8: 高哥仨手机全
1: 在这儿回。你这么办，你赢了我给你拿瓶蛇毒，完了我要赢的话你咱就那个百威金樽就行。
2: 行行都行，可以
1: 行行
2: 啊，可以
1: 啊。
4: 他俩哥如果要相遇很有可能是7月4号凌晨2点。
10: 7月4号，
1: 哎呀，这日子选的啊，
4: 嗯，周六。
1: 不是七月四号什么日子知道不？真不知道啊，
10: 真
1: 独立日啊。
2: 啊，
1: 没看过电影吗？生日7月4日。
4: 第二对 G，
2: 那天收视率不得比春晚都高啊？那天，
1: 有意思，有意思。来来来来来来，接着说车吧啊！这个我一说这个，哎，东哥，咱们要不是那个世界杯期间汽车节目改版呗？
9: 那肯定比说车人多。
1: 这家伙全是足球给我发的各种信息啊！说高哥已经出手了世界杯，
2: 是拿仨手机一起出手。
0: 前两天跑马拉松给了我一张彩票，我还没兑奖呢，不知道中没中。
1: 是吗？体彩的，
0: 大乐透的啊，
1: 大乐透的。你现在对，你现在把号发给我，马上我给你查出来。就开没开奖？
0: 在车里呢，开奖了。
1: 哦，都说哈尔滨如果说是必须双证的话，肯定像北京一样放开注册。嗯，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要放开注册， 我告诉你啊，就真放开注册，以前就是那些老实巴交的不敢单证干的人就得全上了，哈尔滨的网约车就得100万。

0: 含量，然后有50万人自己就退出了，剩下50万在里边苦苦挣扎。嗯，这个又给我发个照片，说这是哪儿？我看看，这是文昌桥，应该是。看这个三菱，问这是什么玩意儿？东哥是不是日食啊？这是？你们寻思是不是日食 ？Eclipse。
1: 应该是，应该
0: 是。
1: 是
0: Eclipse， 我觉得好像是那玩意儿。
1: 嗯，这。
0: 当年也是里边卖的，
1: 这还是个一手车呢。
0: 你知道东哥卖这一个，卖这一个 Eclipse， 他们的销售顾问能提1000多，
1: 那不算多，
2: 多少钱？
0: 1000，那个年代啊，那是一几年呢？
1: 卖奔腾红色的提的最多，
0: 嗯，
2: 一几年1000多元，
0: 嗯，
2: 正常吧，我那时候也干
0: 销售。是吗？因为啥？那时候大多数车提个1200的给销售顾问。
1: 嗯，对，那时候都是那样。
0: 嗯，
1: 但那个年代，哈尔滨汽车圈里说最猖狂的嘛，咱别说正对的路虎嘛，
0: 10万
2: 一台车提1万。
1: 嗯，人晚上就是同
0: 啥车
3: 卖出去了吗？
2: 卖出去了，不卖出去我咋？
1: 那个晚上同事之间聚会嘛，比方说像我这样好整小快乐的，
0: 嗯，
1: 高哥吧，高哥好整小快乐。啪，拿个100块钱点着了，先把100块钱点着。那不晚上酒吧不有那个蜡烛吗？
0: 嗯、就他们那时候
1: 肯定是
0: 好多了，
1: 拿100块钱啪点着了，拿着100块钱去点烟去。
0: 嗯，嘚瑟。那小孩儿当时岁数多大？20多岁吧。
1: 对呀、啊，
0: 犯法。
3: 犯法呀，
0: 犯法。
1: 但是我就说那个年代
0: 绝对不能做，
1: 那个年代就猖狂到那种程度。
0: 嗯、我换完风挡，自动雨刷都不好使了。大哥，你换那个风挡，它那个功能不对，雨量传感器不带。懂了吗？就有的车是同一个车型啊，它的配置高的带雨量传感器的，有的不带。你换的是个低配的风挡，那你还不找他？你花多少钱换的？
1: 这跟人没关系。
0: 你
1: 比方说高哥，夸去吃麻辣烫，完了啪说有9.9的，有4.4的。高哥说给我来个4.4的。上了麻辣烫之后，你为什么没有肉？因为你9.9的有肉，为什么4.4的没有肉？其实你因为这个风挡的话，一定根据车型配置不同，它价格也不同。
0: 嗯，
1: 你换个低配的，人说那你不是当时挑的这个钱儿的吗？
0: 嗯，
1: 它就不好使呗。
0: 你看，这让我说，咱们世界杯先开单独足球节目，哥们开不了。首先第一点啊，我就是一个爱好。你要真说讲足球，人那个厉害的手到什么程度啊？咱打比方说啊，不是说认队服就可以。啪！马上一说拜仁9号是谁，得说出来，
3: 必须，
0: 嗯，得是这手才能讲足球。你现在咱说真正玩体育解说，有几个有这段位的呀？那才叫真正的专业，知道吗？你现在咱说高哥说拜仁是哪个国家的俱乐部，你都不知道，对吧？
4: 不知道。
0: 但是你要说我知道是哪儿的，但你要说我1234哪个号是谁，你不要我命的吗？谁能记得住啊？
3: 然后甚至其中一半的队员，他能讲出这个前世今生来。
0: 哎，对，讲，尤其我有一次我看那个讲那个英超里边，哎呦，人家个讲那个东西啊，他已经讲到就是这个队员，
3: 嗯，
0: 他爸爸的事儿都讲出来
3: 啊，
0: 人都讲这个，包括这个教练上在场上他那个讲解，听着老精彩了。
1: 包括一说哪个球员的话效力于哪个俱乐部。完了之后呢，多大岁数开始踢的球？
0: 嗯，
1: 或者说他的师傅是谁？
0: 对，刚才就是说是这个改成足球这个事儿吧，我就那么随便就开个玩笑啊。那个东西不是我这个，就这么说，满大楼里边都没有这样手，
3: 就是偶尔聊。
0: 就咱这个大楼里边有没有刚我说这样的水平的人？
3: 不了解，
0: 对吧？我跟你打赌没有，站出来我俩就赌明天中午饭那个食堂10块钱的。
3: 嗯，
0: 我就是翻，我是找一个号，一个队的一个号，我就找你欧洲联赛的，我都不找冷门队，我找意甲的、英超的、西甲的，就这三个里边，我不往边上去。只要问瑞超、分超，那属于耍流氓。
3: 嗯，
0: 我就这三个联赛，我挑一个主力，我就挑一个近3年内保证都是5大联赛里边有冠军的，然后我跟你说一个主力，我就挑10号，你都不知道，你信不信？就咱这楼里满算着，哈尔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楼里没有。
3: 嗯啊。这个你看这个夸人哈、
0: 嗯、
3: 就是你就不太能分辨出来他这个说橘子姐姐不说话太好看了跟浪姐那几个姐姐似的、嗯、那怎么说话怎么的呢
0: 这我跟你说啊
3: 不说话
0: 他不懂你不懂就是你没发现吗声线越中性化的女的长得越漂亮
3: 哎
0: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周迅算不算一个
3: 嗯
0: 你没见过周迅本人吧有一年拍电视剧来咱哈尔滨在工大取景

0: 啊，
1: 我表弟在那儿，他跟我说，哎哥，周迅本人真挺好看。然后再跟你说一个，前一阵子最火爆的电视剧叫《狂飙》，记得吗？
0: 里边的
1: 那个大嫂叫高叶，那个
0: 高叶，嗯，
1: 那个声音你听什么样呢？
0: 就是
1: 声，
0: 就是就是大嫂的声，
1: 哎。
2: 谁是大哥我说了算。
0: 哎对了对了，大嫂肯定是我啊。
1: 不，你说了算，那是大姐夫啊。
3: 来我这人啊，说高哥今天怎么没提他家的车的羊角的事儿，大哥你们也没问呢，咱们问的电池嘛啊。这是我看看啊，
0: 我这有问
1: 三菱汽车的售后现在上哪儿做，你上上德就可以。当然了，三菱汽车好像委托他们那个谁是不是传奇给他单售后呢？现在，哎呀，你也整不清，
4: 我也整不明白了。他们那儿，
1: 你这这么问，兄弟，你把我问住了，犯不上非得回服务站了啊！您就直接上德吧，三菱汽车他还修得很专业的，
4: 很好。
1: 嗯，
0: 有问车险联系方式
4: 的，您记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5。
1: 嗯。没了，
0: 我看看啊，都在这说足球解说，
1: 全说足球呢。
0: 对，足球解说，
1: 嗯嗯，
0: 有人说这个高哥能说说哪个球员他媳妇是谁呢？
1: 真，他能说出来，我现在当他面，那得做做功课，那得做做功课。嗯，你能说出谁媳妇叫啥名？我跟你说，我就把我现在给你转微信100啊。
5: 名字太长记不住
1: 啊。就是说，你可以让肖大爷给讲解一下门球。
4: 以门球这个动作要领的情况下，一定要分开腿站稳啊，屈膝45度，用力的情况下。
1: 门球挺好玩呢，我看过他们打，
4: 还得踩着，
1: 对，贼好玩，我挺喜欢那个东西啊。等到时候咱们打门球去啊。
4: 老太太也玩，
1: 也有少，但老头的多啊。问，那第1球找莹莹买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倒是。找他买其实跟不找他买一个道理，
2: 咋没有意义呢？找我买，你是听友送两次保养啊，两次保养1000多块钱不是钱呐，对不对？再说有我微信你不荣幸吗？
1: 对啊，
2: 嗯，开玩笑
1: 什么的，
2: 那肯定是没有
0: 啊。
2: 对，
1: 微信里没法听语音啊。
0: 是啊，
1: 嗯，
2: 就是你买D19也好，买这个A10也好，虽然说价格是没有优惠啊，就是首先就是。资源上啊，手里有一些可能说是因为贷款啊啥的被拒的一些订单，
1: 嗯，
2: 可以给你串出来，嗯，你加我微信吧，13945117119。
1: 我不明白啊，就是你网上那些D99的那部照片，这个图片都从哪儿来呢？这么小子？
2: 车展已经那个
1: 亮
2: 相了，
1: 啊，车展了啊，
2: 对，
1: 我纳闷儿，怎么他们都拍着了，我怎么没见过呢？是哪儿的车展呢？这是北京的啊？
2: 哎，是上海吧？
1: 不，他俩不在一年搞。
2: 哎，那是哪儿？反正是
6: 现在最新的是最新的车展，就是这两天的珠港。
1: 啊，
2: 对，珠港，对，去了
1: 啊，是那儿的车展。
2: 对对对，
1: 啊，我说呢，因为前两天北京车展这车没亮相，所以我就是很奇怪，他们怎么都看到了啊？这个是问高哥，星光730，贷款加置换加补贴能给多少钱优惠？
5: 这款车分手动挡的、插电混动的，还有纯电的。如果拿这个手动挡的低配来讲呢，这车呢是73000，73000按照发票的金额呢，补贴呢算6个点，补贴4000多块钱。厂家置换补贴呢是给2000，比较少，毕竟车便宜。你要说是全下来呢，我给你算个细账，再加购置税加保险。
1: 嗯，
5: 你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
1: 嗯，我这车的问题没了，又还都是足球的。你们别问我啊，去那个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我也损失惨重啊，别问我。
0: 你是损在哪儿了？
1: 阿根廷对沙特，
0: 那个太合理了，
1: 这么
0: 那个损，
1: 啊，
0: 损的太合理了。
1: 还有一场法国对突尼斯
0: 啊，
1: 你谁能认为突尼斯会赢？
0: 有印象。嗯，
1: 还有一场
0: 荷兰
1: 日本对德国
0: 啊，日本的啊，
1: 这三场连续3连暴击
0: 都吧，
1: 哥我直接就
0: 几位数啊，都是
1: 啊，那不别说了，别说了，这听都是，
0: 反正是疼，
1: 心酸的往事啊。但今年的小组赛里边，比如说巴西对海地，谁都知道巴西准赢，但是他会必须得打让球盘。你能保证巴西能踢他5-0吗？他让球盘得3个起，我就告诉你， 这就没法算了，懂了吗？你除非有半场胜胜，万一上半场巴西睡着了呢？
7: 赌具体比分，
4: 万一实力我赢了就行了。
1: 对啊，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啥呢？巴西不可能对这样的球队就是倾尽全力的去弄，因为他没必要。
4: 伤了呢？
1: 他伤了的话，下边淘汰赛怎么踢啊？
0: 那其实尤其
1: 你像人巴西、阿根廷这样队都是奔着冠军去的。他不可能在这种队上、
0: 消耗，
1: 对消耗的。
0: 那其实这种赌上半场比分小，其实好赌。
1: 不好说啊，跟你说，这个东西都是那个体彩中心比你算的明白，他都参照亚盘办的啊。这个乐乐爸他说，我现在反正是把这四年的私房钱都掏出来了，我打算世界杯之后踢凡尔赛。你万一你世界杯之后你只能踢迷你 EV 怎么办？那都算你捡着的，
7: 也能开
1: 啊！他说这都不行了，看他哥们的车收拾完了，他看了，他说我都已经上头了，说世界杯之后必须干这个，
6: 好运，谁能说
1: 祝你
6: 好
1: 运
6: 啊？
1: 嗯，这凡尔赛
6: 拿下
1: 是漂亮。哎，收呗，我去研究这次世界杯去，我真得好好研究。
8: 大家好，吉星小张总，这个。啊，买个省油的时候看看我们吉利星瑞的 iHave 啊，这个智能蓝牌混动的车型啊，这现在也是这个蓝牌车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啊，在海南跑出了 2.2 升的一个油耗啊。星瑞的话呢，大概在9万多块钱，如果有置换的话呢，就可以落地了，买一个2升多的一个蓝牌车啊。如果说你没有酷，还想要这种哎有很多电感体验的啊，这个车可以做到80%的电感体验啊，低速基本都是用电，而且呢，新的车和这个高精的 AI 地图相结合啊，帮你合理的规划出油电啊怎么样一个配比分配，让你的车更聪明更智能啊，这才是这个未来蓝牌车我觉得一个未来吧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家用车，想要省油还不想要那么大个电池啊，这个比较重，然后呢这个每天让它亏着电饿着或者说撑着，对吧，这也不好，不知道怎么维护，费用后期呢可能损失也比较大，看看这种蓝牌车这个很智能的啊，就是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蓝牌车发展方向。吉利的 iHive 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如果买汽车的话，咱们有好几种选择啊。昂克赛拉这款轿车现在啊不到9万也可以买得到啊，低配车型啊，2.0自然吸气的，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啊，平顺性非常棒，而且呢不费油的一款车，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2号试驾。如果买 SUV， 那咱们可以看一下 C-5，10万都不到的啊，低配车型，欢迎也是去试驾。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的话一定会有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2: 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领跑这边本月的一个活动月啊是618，这下省到家，全系的车型都会给你有一些这个多重的好礼，比如说选装礼、质感礼、金融礼、补能礼，包括质保礼，还有流量礼。好多的这个听友如果说关注我们领跑的全系车型呢，都可以在这个月啊出手了。那这个月的全系车型包括现有的 C 系啊，目前还有特价车，因为那个 C 系要有一个小的改款啊，所以说现有的这个现车呢，还有一部分现车是作为特价的。如果说咱们听友关注10几万、20万左右的一个电车，都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高哥，把你大乐透号给我念一遍呗。
5: 哥，我那个没记。
1: 咱听友告诉我22312834330。
5: 哥，在我印象当中好像不是，
1: 不是啊，
5: 好像不是。这要是中完了之后，我就换车了。
8: 中蛇也换呢。
5: 那个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品牌呢车型比较多， MPV、 SUV、 轿车，还有这个50小卡，还有面包车呢都多，燃油的、纯电的、蓝牌、绿牌都有。如果你要是想买10万左右的车型呢，你可以来看一看。现在买这个50的新能源的商用车呢，从6月1号到7号买这车呢，赠送一份交强险，变相的呢也是让大家得到了实惠。部分车型呢是有现车的，如果喜欢呢就来看一看。现在呢热销的车型呢，关注度比较高的呢是插电混动6座的 SUV 星光 L， 现在接受预定，交1000元呢顶3万元的一个购车好的政策，实车到店了，欢迎大家来试驾，电话是3个8 1个9 4个8。
6: 大家好啊，红头二手公司老

0: 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请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呢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说中国西北有这样的一片土地，它呢把这个雪山呐、包括湖泊呀、草原呐、森林啊、峡谷啊，还有雅丹地貌这些所有非常极致的美都装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地方一定是新疆的北疆，这里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湖水蓝的啊，就是清澈透明，但是这种蓝是只有你想象不到的，却没有你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蓝，很多种颜色的蓝汇聚在这里，会让你眼前有一亮的感觉，而且目及之处望向远方，有一种水天一色的状态，就你会分不清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这么的美啊。然后那拉提草原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牛羊悠闲的漫步，毛毡房星星点点散落啊，星罗棋布的感觉，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不是诗，这是北疆的日常模样。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就要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带你去往新疆的北疆转上一转，这个时候的北疆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同时也能避开国庆节的人流高峰。那赛里木湖的栈道它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咱也不用去抢这个机位啊，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北疆909双飞8天之旅啊，带你一起前往北疆，去感受那里的特色风土人情，新疆的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啊，大盘鸡啊，手抓饭啊，红酒晚宴啊，都包括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除此之外，住宿方面安排大家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啊，有一个晚上安排在那拉提特色民宿。然后整个行程走下来一共历时8天啊，精华的北疆之旅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主持人全程陪同帮大家监督品质。6月30号出发的团期，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天啊，也在热情的招募当中。收音机前的你，想要去西藏的话，也可以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只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呢赠送大家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听众啊都有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来赠送给您，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详细了解啊，86239797，86239797。

3-9-7-9-7。新房好礼包包含了什么呢？18投影的 ENF 级别定制衣柜，你想要做衣柜啊、鞋柜啊、榻榻米这些都可以啊。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啊。老房好礼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啊，全屋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换线防盗门啊。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抓紧时间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的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啊！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瓷砖、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啊。洁具呢，箭牌、安和，还有恒洁、云露达卫浴。地板方面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的这个环保板材。公司展件啊，2000多平，有上百款样式或者是颜色供您来选择，免费给咱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的实景案例，您可以先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随时欢迎进店来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啊，昆仑时代呀、昆仑富啊、钻石湾呐、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就有好礼相送，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来自于张信哲回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很是伤感的一首歌，回不去就回不去了，凡事都要向前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有了一个假期，你很想出门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可是可能你翻遍了你手机里通讯录，你却不知道找谁陪你一起去度过这一个假期。对啊，旅行的路上一定要找一个合拍的人，或者是一个有趣的人，又或者是三观一致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不管我们是在看风景啊，还是在吃饭啊，游玩的过程当中，总是能够有很多的情绪价值。所以旅行哪怕是说一个人，也不要凑合着和别人一起出发，因为度假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会有一些朋友哪怕是一个人出发也仍然会觉得很开心？那你像我经常带队带我们909的团队出发的时候，就会发现团里就会有一个人出行的。那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样的看风景，一样的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最近刚好也有假期，那不妨跟我们909一起出发，让我们带你一起去西藏吧。一辈子总要去一次西藏吧，去感受一下那一个缺氧但却并不缺信仰的地方，去体验一下那种心灵备受震撼的状态。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的行程，6月11号出发啊，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独家定制的这个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这次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那西藏有5个5A级景区，行程里面安排大家去其中的4个，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这个我们都是要入内去参观的，一定要入内去参观。然后巴松措我们是坐帆船游览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很出片的地方，尤其是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也许会看到南迦巴瓦峰。南迦巴瓦峰在藏语当中指的是向天的脊啊，就是因为它海拔非常高，7000多的海拔啊，所以它常年笼罩在这个云雾当中，你能见到它的真容，真的说明你很幸运很幸福，你已经被这雪山所祝福了啊！所以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南迦巴瓦峰的真容，就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整个行程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还有其他的啊，更加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你还可以选择这条线路，我们这次带大家去往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现在的两条线路，新疆和西藏。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如果说中国西北啊，有一片土地，它能够把雪山、湖泊，包括草原、森林、峡谷、雅丹地貌，就所有极致的美都放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地方一定是北疆，这里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然后那湛蓝的湖水真的是清澈见底的那一种，然后它是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远处的雪山，会有一种水天一色的感觉，让你真的就会分不清这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美的让你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面前的景致。然后呢，这里还有什么？那拉提草原，真的好美好美，就是那种连绵起伏的绿啊，就扑向天际啊，草原上的绿，雪山在云端，牛羊悠闲的在你身旁漫步，然后那个毛毡房啊，星罗棋布啊，点点的散落，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不是诗，而是北疆的日常。909的北疆八天啊，北疆八天的行程，我们出发的时间是6月30号，那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感受一下北疆的牛羊，北疆的那拉提草原，北疆的美食，北疆的特色啊。新疆双飞八天之旅，全程我们乘坐的都是2+1的那种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它座椅更加的宽敞，然后车上还配备了 USB 充电口，很舒服的这个车子啊。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有一个晚上安排的是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6月30号出发，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然后我们另外的还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天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

0: 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的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天晴了的嗨三下班，
1: 万岁！
0: 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16:06，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一路快乐是个伴儿，锁定嗨三星期二。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你别管我，就是你的疯狂大傻逼本兵周二先鬼问好。
1: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从一边唠嗑唠嗑唠嗑默默，
0: 哈哈，又你月姐又不在了，老婆不在家了，耗子是真的。汤姆今天休息，又是咱俩快乐的一个两个半小时。
1: 月姐，哎，月姐休息属于那个猫和老鼠里边汤姆休息吗？
0: 汤姆休息啊，就是你无论从长相、外形、能力。他汤姆嘛，就是不能没有他，我跟你说啊、哦，就是这种的，但是你月姐并不是休息啊，你月姐是
1: 在别的地方工作、啊，
0: 对对，在工作没有办法。那最可能是6月到7月到8月，可能你是间歇性能听到嗨三完全版的，就是
1: 六七八，
0: 对对，六七八，因为我们很多活动嘛、嗯，球赛啊，包括一些这个大型的歌会啊、演出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听不到我们三个人的这个版本的话，你要敬请谅解，
1: 自行给自己编一个原因。
0: 没错、啊、就比如说你看今天哈，我本寻思今天咱俩上节目的时候，那雨那哇哇下的，好的。啊
1: 然后正好配合今天话题哈，
0: 俗话说的好叫什么？香车配美人啊，雨天配你今天的话题美食，对不对？
1: 对
0: 嗯、就是默默今天就希望这个说话题的时候，这个雨呱呱下。
1: 因为今天上午是阴天，所以我今天我在出话题的时候，我就是看着窗外。嗯，我出什么话题呢？
0: 是不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今天也在聊话题之前吧，也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对于旅游来说，大部分的旅行目的地还是晴天有更好的。
0: 当然了，你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到杭州，如果你赶上西湖下雨，
1: 哎、也是一种
0: 那是一种
1: 细雨绵绵，是一种诗意啊。
0: 对，西湖，
1: 因为江南的烟雨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哎呀，
0: 啊、做句诗呗。
1: 这个
0: 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嘛，
1: 88-64-9981。
0: 对，好，还有呢，就是
1: 一个语文一个数学嘛。
0: 但是如果你去大西北的话，一定要看它那种什么呢？万里晴空，
1: 对，
0: 就是万里山河的感觉，
1: 一望辽阔啊。而且就是那个山啊，你会发现山底下可能还是就是植被还是绿色的，但是你望到头，你会发现山顶是带着雪的，
0: 就是
1: 这种一眼望四季哈。
0: 对，人说你到了西藏，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天空之镜，就那个湖水像镜子，首先它是静默的静，还有就是它像镜子一样，就是能够照射出天空的蓝，所以呢，又名叫藏蓝。6月11号跟着我们909，你真的好好，你想去西藏玩，你千万别跟那个便宜团，真的，为啥？咱不差那个一两千块钱，
1: 主要是这个东西吧，你要这么想，比如说咱们就用6000块钱和4000块钱做对比，嗯，你花4000你也花了4000，
0: 对，
1: 你花6000呢，你中间跟他差这个4000的大头之外，多出这2000能让你的体验感上好几个台阶，
0: 那是完全不同的。
1: 你说里里外，你说你啊，
0: 对，你就像去 KTV 似的，你同样是去 KTV 你唱歌了吧？嗯、但那 VIP 888和那个小中包，它能一样吗？同样你是唱歌了吧？
1: 虽然是音响都出声，
0: 对，但你体验感是不同的呀，对不对？就是旅游是一样的，一分钱一分货。那有人说6月11号我们的西藏团
1: 多少钱呢？6880，
0: 没涨价啊，真的是没涨价，因为啊，这个6月11号刚刚高考完，然后还没有到真正。

0: 的暑期，所以呢，我们909依然坚挺着，没有给大家涨机票涨价，其实已经涨了，但是我们没涨，
1: 没错，
0: 为什么呢？我们让大家体会到，你跟过我们909一次去西藏你就知道了。那我们是这个6晚7天四飞的行程，你想想，你去西藏坐飞机，这已经是超越了99%的这个人了，而且我们是四段飞机，
1: 因为这个普遍从哈尔滨出发嘛，也都是要在成都这块中转一下。其实最好的目的也是不要让你飞得太久，用一个太劳累的身体到达西藏，那样的话，其实大家所担心的有一个高原反应的话，也会就相对来说希望能够让大家降低，所以说在这个成都这儿中转一下。但是其实呢，在这方面你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随团会有一个保健医，他干嘛就是他怎么告诉你你就怎么做，
0: 没错，
1: 就基本上不会有高原反应的，
0: 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啊。
1: 对，
0: 比如说有的时候父母是特别想去西藏的，
1: 哎，担心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在这儿也是给他宽慰一下啊。
0: 对，
1: 没问题的。
0: 所以呢，你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909有啥特点呢？首先西藏一共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909带大家去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必入内的，不用管门票，肯定是入内的，这个一般团是不会的，都得等第二天有没有票，而我们是肯定入内的，而且布达拉宫的红宫和这个白宫是都会去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六大餐食，像什么地锅鸡呀，牦牛宴呐，红酒晚宴呐，尼泊尔餐呐，是不是木木都吃到了？
1: 没错，
0: 都吃到了，而且呢餐厅都是非常棒的，尤其这次住宿啊，你就别说机票来钱了，就6888，有一晚国际五星级的住宿，我相信木木也去感受。
1: 圣地亚哥，
0: 对的，圣地天堂酒店，
1: 没错，
0: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住得起的。总之，909的行程是一大全含的，909的行程就是没有二次收费的。你想，比如说你和情侣，你想去西藏，如果你是年轻的旅游达人，你想去西藏，父母一直想去，你就报909的团，6月11号出发啊！
1: 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864661177318646611773。
0: 备注西藏即可。那新疆6月4号出发，还有2个位置，如果大家想报，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18646112773，备注新疆或西藏就可以了。进入今天嗨三有的聊，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今天说到这个本身啊，今天的话题特别简单，就是这个你觉得你个人认为是雨天你的绝佳美食是什么？就是下雨天你吃点这玩意儿就觉得特别应景，哎，
1: 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人无论是穿搭呀还是吃东西啊，其实是随着天气它绝对是会有区别和影响。
0: 比如说你冬天你肯定吃点热乎的吧，你夏天得吃点凉快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像就像今天啊，包括昨天嘛，晚上还下了个雨。对吧，然后又包括刮风，就是像这种阴天可能还有点小雨的这种天气，一般来说对你来说你觉得吃什么最适合？
0: 你猜昨天晚上我吃的什么？昨天晚上不下雨了吗？
1: 昨天你吃的是，我想想昨天你有没有泄露过啊？
0: 我没泄露过，没有。昨天咱们家本身想吃一顿，
1: 没有，
0: 你月姐不是那个什么吗？
1: 所以很随机，你吃的啥呢？
0: 我晚上9点钟的时候有点饿了，其实我昨天晚上没怎么吃，我发现冰箱里边的那个保鲜，不知道我妈给我缓的没有，这个就是已经化好的那个鸡翅，
1: 哦，
0: 鸡翅，我给它用竹签给它穿，用铁签给它穿上，
1: 烤，
0: 刷上油，用烤箱烤了30分钟，就跟烤鸡翅是一样的。
1: 妈，
0: 撒了点那个就是胡椒粉，撒了点那个孜然面，然后就跟那个刚烤那个鸡翅是一样。我吃了5根，上面有10个鸡翅，我觉得那个感受，外面下着雨，我喝点那个凉饮料，我觉得哎呀妈，那个昨天晚上老惬意了。哎，我还看
1: 了，这个不错，
0: 我还看了一集什么，你知道吗？低智商犯罪那个电视剧，
1: 好看吗？
0: 挺好的，
1: 是不是挺好看？挺有意思的，
0: 就挺有意思的啊。所以你看，就是下雨天，我就觉得外面哗哗的，你知道那种让人安静的感觉，就觉得特别的好，而且你发现了，下雨天能让人沉静。为什么雨天要较劲儿嘛？雨天是较劲儿，
1: 就
0: 一睡觉，
1: 睡觉。
0: 所以那个美食它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说说。如果今天外面下雨，你正好赶上在家，你觉得吃什么能搭配这个雨中美景？
1: 今天啊，其实我都想到了，最频次最高的答案肯定是火锅。果不其然，
0: 哎，你说是
1: 今天目前为止，答案最多的就是火锅。
0: 其实我有时候在家，比如下雨，
1: 它又方便，相对来说，然后又好吃，然后其实它甚至都不挑天气，我觉得大晴天吃火锅也行。
0: 我在家里经常干这个事儿，就是。 在家自己涮串
1: 啊，
0: 就是我喜欢那种串完之后再撸下来吃那种麻烦感，就是你为在家没有事嘛，就串点什么鸡肉啊，串点什么你心呢？
1: 你家有竹签子？
0: 有，我们家楼下就专门卖。
1: 就是你没事愿意，
0: 他就是有个烧烤的自助店，
1: 做事情穿上。
0: 对，你像你穿你一个人，
1: 你是买好的那种鸡心，就是拿鸡心举例子，你是买好的鸡心，然后回家再给它一分
0: 片开，
1: 片开，然后再穿上
0: 。这时候就是你就
1: 然后再涮。
0: 对，因为你就配这个美景，因为你先、
1: 哎、那为什么不能就是切完片好了之后直接就放锅里，然后也有那种漏勺，拿漏勺捞出来就行了？
0: 那你不有涮串的感觉吗？你要的不就是涮串的感觉吗？
1: 哎、
0: 而且我家有那个涮串锅，就正好那个签能放下那种煮的，
1: 啊、
0: 就跟那个咱们吃涮串
1: 那个
0: 锅
1: 深度
0: 那个小锅。就专门用涮串一人份的，我每次顶多就吃二三十个，我就觉得我能吃两顿。然后你喜欢吃菜，你就多卷点菜卷，反正你在家也没事嘛。这不雨天嘛，你晴天、
1: 啊、你这个挺好。
0: 你晴天你还不愿意吃呢，整一块辣料放里头，整点小自己小底料，像你喝点小啤酒，
1: 得劲儿，
0: 是不是、啊？这一天，这个晚，这个迷人的夜晚，
1: 得劲儿，
0: 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说，你自己在家，你要是要雨天，你就自己找点事儿干嘛，是不是、啊？
1: 嗯，是这样、嗯。
0: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今天外面下雨，你正好在家，你觉得什么样的美食特别搭配雨天？
1: 哎，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考教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哎，木木，就这歌，小串一涮，小歌一放，就是挠挠的。
1: 外边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哪怕刮点小风哈，阴天，然后小雨稀稀拉拉的那种感觉。
0: 哎，我就发现了，一下雨人就比较上食，就是又有饿，愿意饿，
1: 而且就是还就是反而享受那种，比如说我吃点东西，然后我能晕碳，
0: 对对对，
1: 我就能晕乎乎睡觉那种感觉，就感觉很舒服。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作为对于很多。对于一个人群来说啊，
0: 嗯，
1: 比如说你要减肥，
0: 嗯，
1: 你就不太敢让自己放肆的享受这种时刻，
0: 就是人就比较矛盾，
1: 因为你会想，哎呦我的妈，行，是这么舒服的天儿，我是吃了舒服，吃完晕碳也舒服，晕碳完睡觉也舒服，
0: 嗯，
1: 舒服完之后起来一看，长成3斤。
0: 当你发现你躺在床上，你看那小肚子呼扇呼扇的，你就觉得完了，我这个夏天又交在这儿了，
1: 嗯。人往床上一躺，眼睛往下一看，第一个看到的是肚子，嗯。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既要又要，
1: 对，
0: 我又要吃得好，我又要减肥，怎么可能？但是现在可能了，这个就是人类文明科技在不断的进步的话，
1: 嗯，
0: 就是会给你解决你的这个后顾之忧。
1: 所以今天其实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个所谓能够躺着就能减肥的一个概念和方法。
0: 没错，
1: 具体是什么逻辑，怎么减的？
0: 哎，
1: 有请我们今天的减神那个减肥顾问啊，
0: 也是减神，没问题，
1: 减神、
0: 嗯，
1: 来自纳之美的咱们的减肥顾问。
0: 没错，
1: 啊，
0: 那这个我们先说啊。到店是怎么做，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步骤，然后多长时间，什么感觉，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只需要大家往床上一躺，仪器坐在你的肚子上半个小时，
0: 哎，
2: 轻轻松松的5到8斤，
0: 嗯，
2: 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0: 嗯。
2: 为什么？因为咱这个仪器吧是以提高代谢为主，然后呢当你的代谢上来，你会发现我吃的喝的不囤积了呀，我都能消耗掉了呀，而且半个小时相当于出去跑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啊，就能有效的消耗掉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这个比你在家吃一个月水煮菜来的都要快啊。再一个呢，你想你代谢上来了，不囤积了，吃的喝的分解掉了，对不对？
0: 嗯，
2: 那你经络打开了呢，是不是体内多余的也能排出去了？
0: 没错。
2: 所以说呢，你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瘦了啊，
0: 嗯。
2: 就比如说我肚子大腿粗的，哎，虎背熊腰的，
0: 对，
2: 我胳膊根腿根特别粗的那种，你都可以来试一下子。或者说，哎，我就是那种双下巴比较明显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线条不明晰，
2: 嗯。是的，就当你瘦个4-5斤、5-6斤之后，你会发现，哎，双下巴也没有了，五官更精致了，然后不化妆也能更立体了，哎，衣服秒变小一码了。这个就是5到8斤能给你带来的结果啊，
0: 没错。
2: 但是呢，美中不足是什么呀？名额是有限的，每个店只有前5个，是100块钱减7天这个活动啊。所以说呢，一定是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88344-3，你抢一个你的名额，对不对？100块钱，你看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几杯奶茶钱，但是我能让你秒变小一码，这个你改家是做不到的。
0: 我跟你说，女生嘛，如果你像刚才顾问说到的那个肚子胖、腿根粗、胳膊粗、蝴蝶臂，然后那个脖子也粗。完脸蛋的还有赘肉，这种其实呢，人瘦不是单一瘦哪儿，它是整体瘦。记住，一旦你真的瘦下来了，就是代谢就调整到最高状态了，人是集体瘦的，是统一瘦的，
2: 嗯，
0: 没有说只瘦脚只瘦脸的，都是从全身都瘦，它是一个带动性的啊。
2: 对，就是虽然说我仪器坐在是肚子上，但是你通的是全身的经络，
0: 对对对，
2: 你提高的是全身的代谢，而且我不光能让你现在瘦，我还能让你持续瘦。为什么？我仪器停了，你代谢不可能马上就降下来，
0: 对
2: 不对？
0: 它是有个阶段的，
2: 很关键，
0: 没错。
2: 嗯，而且很多朋友一提到减肥是什么，首选啊，不吃不喝了。哎，又跑又跳去运动，对不对？其实姐妹儿，你有没有想过呀？你已经到了绝食都不掉秤的年纪了，那我们要不要想一点别的办法呀？提高代谢，增强你的运动量，打通你的经络，让自身往下排，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0: 对，
2: 让你从易胖体质，我帮你调到易瘦体质，怎么吃怎么喝都不胖的这种体质。所以说呢，机会给到大家了啊！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
0: 嗯，
2: 赶紧拨打电话。
0: 没错，变瘦。嗯，变瘦，我要的不是大肥肉，我要的是爱人肉，
2: 是
0: 就是人人得有肉，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不能是大肥肉，是不
2: 是？
0: 你得是有爱人肉，
1: 嗯，
0: 就是该瘦的地方瘦。然后呢，不瘦的地方一定不能瘦，
1: 就是所谓身体的身上的肉要听话，
2: 对，
1: 嗯，
2: 这是必须的呀，
1: 随心而动，
0: 对，所以呢，如果你心动的话，100块钱，我像100块你去体验一下，如果真的在你的身上极为明显的话，那也没有问题，你可以正经能挺一阵呢。所以呢，我想知道，你只要不胡吃海，是不是有什么 只要不胡吃海塞，不暴饮暴食，就
2: 没有
0: 问
2: 题的。
0: 对，
2: 我要求是什么呢？你也是需要配合我的啊。比如说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然后多喝点热水，少吃点寒凉，然后拨打电话8834433，定期到店，7天5到8斤，就这么简单。
0: 我就是你，如果你报名成功的话，你就直接干他一个礼拜，你就天天去，每天半小时，
2: 是的，
0: 让他大脑迅速有这个记忆，打通你的这个高代谢，让你把5到8斤先甩走，然后之前这一段时间你吃什么你都可以自由。
2: 就、
0: 啊、
2: 对。就是你吃喝是自由的，就打个比方吧，比如说鸡鸭鱼肉啊，米饭火锅面条啊，或者说哎，我出去什么8+1小甜水啊，你自己去搭配，咱们没有食谱，没有代餐，没有任何的减肥药啊，就是内服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它是安全有效的，而且呢你看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妈们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错，八加一小甜水、偶尔来顿螺蛳粉都是可以的啊，
2: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说名额有限，节目当中你看16:20到16:30就10分钟，顾问来了，你在这10分钟人后台是有人专门接咱们电话的，只要你是嗨三粉丝，你想心动了，想去感受一下，想让自己瘦一瘦，想让自己有爱人肉啊，想要把这个赘肉减掉5到8斤，打电话88344338834433，哎，咱哈尔滨有5家店是吧？
2: 对，咱们有5家门店，只要一个电话啊、哦，就会有就近的门店去联系大家。而且呢，就是说，不管你是说药物性肥胖也好，遗传性肥胖也好，或者说我是那种哎暴饮暴食型的、生育型的，哎，或者说我是那种顽固型的、湿气重型的，或者说久减不瘦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你来了，我就能让你瘦，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但凡说你体重超标10斤往上的，在咱家做7天，他就没有低于瘦5斤的。你像老顾客都知道，我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了，什么样的减肥我都见过了，就是在我这儿就没有减不掉的肉，哪怕说你1斤不超，我都能给你干下来几斤。
0: 没错，
2: 所以呢，你就负责带着一身肥肉来，我就负责帮你弄下去就完事了，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如果你一直是顽固性肥胖，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就是感觉你喝凉水都长肉，或者根本就不掉，其实就是核心原因就是你没代谢了，你代谢不了了，
1: 没错，
0: 对。这个纳之美就是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样的话只要这个路路通了，你就能代谢成功了，
2: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道理。
2: 我为什么说强调一定是吃喝自由呢，别暴饮暴食的呢，对不对？因为当你体内营养不足的时候啊，你一定是不代谢或低代谢模式的，
1: 哎，对，
2: 所以说呢，早饭要吃，午饭要吃，晚饭还要吃，
0: 要给自己能量，
2: 对啊，
0: 对，
2: 一定要补充足够的能量，就鸡鸭鱼肉啊，米饭火锅面条啊，哎呀，肉蛋奶呀，你要保证一天哎能量所需，所以说呢，你再来做仪器，我才能帮你好好的瘦下去。
0: 对，
2: 而且呢，就是当你的代谢调整好了，经络通开了，即使你不来做仪器，我们在家也是能持续瘦的，
0: 没错。
2: 而且代谢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减肥真的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啊。
0: 是的，
2: 所以呢，别等也别拖，就在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8344338834433。
0: 对，那人说打通了电话呢，要预约你就近的门店，只要你能转账成功100块钱，这边有记录了，才能证明你预约成功了，
2: 对对对，
0: 报名成功了，这个名额是占上了，否则你只是打了然后没预约，那是不成功的，因为整个纳之美所有的门店是预约制的，你直接跑店里不好意思没有你的位置，因为人家时间都是安排好，房间都是安排好的，你来了下一个，他来了再下一个，哎，有二次消费吗？比如说100块钱到那儿了，我预约完了，哎，这个毛巾50，第二10块，这35也不少钱，
1: 很多人担心这个事，
0: 对，就很多人都怕，
2: 对，很多朋友就是很担心，他说100块钱怎么可能呢，啊，几杯奶茶钱你就能给我减下去，还做7天，不现实，对不对？但是呢，我郑重的在这跟大家保证啊，没有二次性的收费，没有任何隐瞒性的收费，也没有强制性的收费，
0: 哎，
2: 我不为挣钱，只为宣传，就是100块钱7天，每天半个小时，有时间呢我们天天做呗，对不对？做完为止，没有时间隔个1天2天不影响，但是别间隔时间太长啊，但是仅限现在拨打电话的这部分人群，我们嗨三的粉丝们，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直接去门店了，到店就是300，他一定是
0: 对，
2: 不是这个价位的，
0: 是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随便打，
2: 对，
0: 你到你装陌生顾客，你去问一下这一趟多少，一次多少钱，你就知道了，
2: 对，
0: 而且呢，人家不缺会员啊，你能开5家店，而且人说大庆都有店，都呼呼满，所以呢，
2: 咱们每天吧，最少得接待50到80个之间，
0: 想，
2: 所以说呢，一定是你打完电话你再去了，我才能给你做上，
0: 没错。
2: 而且咱家减肥就这么简单，今天来了，明天就能瘦，上床凉，下床瘦，7天咋的都是5到8斤，所以说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啊，你就给我7天，每天半个小时，5到8斤，啥问题都没有啊，8834433，8834433，
0: 8834433，记住啊，每天周一 到周五每天下午的16:20到16:30这1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享受100块钱减七次来纳之美，疯狂减掉5到8斤、
1: 没错。拨打电话抢占这个1/25的幸运啊，因为五家门店，每家门店呢每天5个名额。
0: 对，
1: 拨打电话8834-4-3，8834-4-3，
0: 没错。感谢纳智美的顾问今天做客啊，如果今天没抢上的话，不要紧，明天可以继续来抢，谢谢。又是到了嗨三下班万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说雨天，你觉得你心当中一旦下雨天，你觉得吃点这玩意儿特别配景？
1: 是，就是在因为不同的天气，其实人的食谱会有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你的阴天
0: 美食
1: 搭配，
0: 没错，
1: 哎。

0: 给你瓶魔法药水，
1: 就是你咋咋地都得劲儿。
0: 就是我是觉得给你、
1: 哎、咋的也不地了，怎么的也不地了，就是怎么怎么的地了地了啊！腰不疼了，腿不酸了啊！牙也不刺挠了、啊、
2: 我觉得你月姐还是有时候暂时有
1: 牙睛有牙睛不酸了啊，手指头也不感觉这个姑那块浮肿了啊、
2: 嗯、你挂科去我们今天说到、
1: 这
2: 个、
1: 车里空调也凉了、
2: 我们说到这个雨天美食搭配哈、我就觉得就是一到下雨天、就这种一到外面哗哗下雨了你觉得吃点啥，其实很多人都说、喝点比如说吃点火锅啊涮串啊对烤肉什么，其实能够烟火气的
1: 哎
2: 就可能是雨天最好的这种搭配，
1: 对，
2: 但也有不然啊，也有这个也有单品，我是觉得
1: 有
2: 些单品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1: 我跟你说刚才咱俩都是站在老爷们的角度，今天月姐不在，实际上这个话题需要女生的这个观点，
2: 小蛋糕，
1: 因为就是你同样你阴天、有些人他真的他想就是吃小蛋糕了、小甜品了，哎，整杯热美式了，不加糖不加奶了，整点酥脆搭配小饼干了、
2: 你看这个什么，就是爱的信徒他说、我要是下雨天吧，其实我自己会做一手好吃的红烧牛肉面，
1: 哎呀，
2: 他说我自己那个

0: 整那个面汤要浓要筋道啊，然后这个雨天端进来，就是一口下去就秃噜秃噜的，看个剧啥的，从胃暖到脚趾头。其实我跟你说啊，
1: 暖到脚趾头。
0: 下雨天虽然我不会做红烧牛肉
1: 面，他身体这个
0: 脉络还是
1: 脉络
0: 特别好，七经八脉，
1: 全统，
0: 是属张无忌的那种，
1: 全统了，全统啊。
0: 我一般喜欢啥？比如说我要下雨天，家里边实在是没有什么食儿可以打了，我就会煮一包统一或者是康师傅那个
1: 方便面
0: ，整两根的肠子掰里头，然后或者火腿片掰里头，呱呱的整点小什么蛋糕啥的，一就。外面就也挺香，我跟你说，
1: 你跟这个德庆说的是一样啊。他说阴雨天标配泡面加火腿肠，握一颗糖心蛋
0: 啊，
1: 我也最喜欢。
0: 哎、
1: 我吃鸡蛋必须吃糖心的，我吃不了，起码是五五分。
0: 你跟我家尼克一样，就喜欢吃糖心。
1: 我真的，我觉得黄那个东西要是就是黄了
0: 太干巴噎的哈，
1: 它没意思。然后热汤下肚，雨声。哎，配着雨声，这个嘬两声，哎，嘬两口面条子，哎，这个氛围感。
0: 据不完全统计
1: 啊，
0: 吃糖心蛋的人，他毛发好啊，不是，就是头发好。因为当你煮大劲鸡蛋的话，里边的软磷脂会太久了，会又遭到破坏。而糖心蛋的时候，就是正好那个里边的汤类的东西，它里边有软磷脂，对你的头发
1: 啊、
0: 智商啊，是都有显著提高。
1: 啊是
0: 啊
1: 啊，那人就是啊，那我真的人越缺啥来啥呗，就是。
0: 所以你喜欢，哎，你喜欢吃糖心，那挺难伺候啊。糖心蛋不是在没有煮蛋器的时候，糖心蛋不是特别好弄的。
1: 我
0: 有
1: 精确的，什么温度下鸡蛋，多长时间拿出来，凉水投几分钟，它一定是完美的糖心蛋。
0: 那你给我
1: 解释
0: 解释，你要那怎么说怎么煮？比如说现在我要煮两个糖心蛋，你这个凉水下锅，然后怎么个煮法？你问豆包呢？哎呦，我跟你说，
1: 来啊、
0: 哎！你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你哪天丢手机？你这
1: 我手机，我这个手机，这个丢了都没事，这个丢了，
0: 木木这样
1: 丢半条命。
0: 你我估计你有没有可靠的朋友？你把这个密码告诉他。但有一天你就有风吹草动，你告诉他把这些东西都给删了。
1: 我这儿啊，有几个，有三个办法，分别是不一样的这个节奏。就是一下子就是完事，直接就是出锅，中间不用管着的，这个设定一个闹钟就能出来糖心蛋、
0: 就是懒人糖心蛋，
1: 开水下锅，但是开水下锅前提就是你的蛋不能是冰箱里的，得是常温，否则会炸、
0: 常温
1: 哎、
0: 啊、
1: 得是常温蛋，否则你进去开水会炸啊、常温蛋开水下锅七分半，
0: 就
1: 七分半、
0: 就是糖心蛋，
1: 少于七分半就会有点
0: 就是
1: 那啥了，
0: 蛋白还没有还囊固呢，是不是？
1: 有点过分
0: 啊！
1: 多于七分半，就看你想要几分
0: 啊！
1: 对，你就稍微多个十秒，它可能就是七分糖心儿
0: 那
1: 十五秒可能就是
0: 那我今晚回家试试，我家正好糖温蛋，
1: 开水下锅七分半，常温蛋。但是如果家里没有常温蛋，就是冰箱里的蛋怎么办？有两个，因为
0: 这里是嗨三美食嘛。
1: 因为都是要冷水下锅的啊，第一个冷水下锅
0: 啊，
1: 就是
0: 如果是从冰箱
1: 大火，
0: 如果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冷水下锅，
1: 冷蛋，冷水下锅，大火七分钟，
0: 大火七分钟，
1: 切记啊，是大火七分钟冷水下锅，
0: 嗯，
1: 然后冷水下锅就是水沸腾了之后，这个就麻烦了，嗯，也是冷蛋，也是冷蛋，然后冷水下锅，你要先等它水沸腾了，煮五分钟，
0: 嗯，
1: 对。然后关火再焖六分钟，
0: 你再慢点读，咱一会儿下班了。
1: 关火再焖六分钟
0: 啊，
1: 都是
0: 糖心蛋
1: 啊、哎。对了，
0: 那你一般你要煮糖心蛋是哪种方法？你家肯定是常温蛋吧？
1: 开水下锅七分半，因为这个最容易，
0: 是不是出来就是糖
1: 心蛋？对，因为你我就先煮水，对不对？水沸腾了冒泡了，你也不用管它是九十度的沸腾，100度的沸腾，还是110度的沸腾，
0: 只要它开了就行。
1: 开了下去、哎、定时七分半，闹钟响，捞出吃。
0: 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情况才能吃糖心蛋呢？
1: 总之，我吃鸡蛋就是糖心蛋，我只要吃水煮蛋就是糖心蛋。
0: 从小就这样吗？
1: 从小就是这么挨揍过来的。我只不过是分啥，你像比如说常温蛋开水下锅这种方案，我要么七分半，我要么七分，
0: 可以了，
1: 七分四十秒，它就黄稍微多一点。
0: 不是那什么，你知道吗？要你月姐在这块的时候，她不会这么仁慈，她会在三分钟的时候。
1: 行了，
0: 这屋是好屋，就是壁画太多。
1: 不是因为唠起这个了吗？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煮水煮蛋，肯定有兴趣，而且大家都一定会有自己的这个配方的。
0: 对对对，
1: 一定有人不认同我的这个，一定有。
0: 小米说、 雨天我一般来说必

0: 先捞皮儿薄的。
1: 哎，你上辈子是黄皮子吧？我感觉，我感觉你都不是那个人类的，你知道吗？
0: 你看，你同时煮几个蛋，你先捞哪个，后捞哪个，全是学问，学吧。
1: 是吧？是吧？来吧，就跟你说，今天的话题跟鸡蛋没关系啊。今天话题说的是，雨天你觉得一旦下雨天了，你最喜欢什么美食来搭配你？就是你觉得一到下雨天，你就想吃这个。
0: 哎
1: 啊，这个外星人说，嗨三啊，这个我一般的会煮粥。我而且我煮的不是白米粥，也不是一般的粥，叫
0: 海鲜粥啊，
1: 皮蛋瘦肉粥。他说我煮皮蛋瘦肉一绝，而且呢，用咸蛋黄煮皮蛋瘦肉粥特别好吃。
0: 哎，这个好像月姐也做。
1: 我跟你说啊，
0: 他家好像也愿意吃皮蛋瘦肉。
1: 我原来喝粥，比如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家里还不会熬粥的话，我要是比如说我要是那个比如某粥道去点粥，我绝对不会点皮蛋瘦肉粥，我会点那个
0: 甜的，
1: 对对，
0: 美玲粥。
1: 什么粥？
0: 美玲粥。
1: 美玲是什么？
0: 你现在就搜你说那个粥道。
1: 美玲粥，
0: 美玲粥，
1: 我就一般点那个，就是那个甜的，像八宝一样那个叫粥。
0: 哎呀，你那个甜的太
1: 啊叫美玲粥，
0: 太
1: 简单，因为我不怎么太喝粥。
0: 美玲粥的甜，给你介绍一下，美玲粥是
1: 跟你对象一样甜，
0: 是南京的粥
1: 啊。美玲粥，
0: 美玲是什么玲吗？南京的、
1: 啊、美玲粥，
0: 它的那个甜呢，里边是有一点点奶香的那种
1: 啊。那奶奶尝一尝，我愿意吃那种粥，
0: 啊、因为就是它是一种精致的甜。
1: 我跟你说，你说我你喝粥有什么习惯吗？就是特别的习惯。
0: 摊儿落着喝，
1: 摊儿
0: 溜边喝。
1: 你不是你用老人的话，你喜欢喝厚粥吗？就是稠的，就黏糊粥，没有汤儿。
0: 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就好，不要太稠，就是弄得慌。
1: 我喝任
0: 何那不嘎汤吗？
1: 对，我喝任何粥
0: 啊
1: 都要放糖，白糖大量的放。我喜欢喝甜粥，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我大碴子粥我都得搁五勺糖，呱呱拌着吃，我觉得那个就像饭一样，就呱呱吃。我还喜欢这种喝那种厚粥，
0: 因为你越放糖越黏。
1: 然后我觉得我吃的有点恶心的时候，我就冒点凉水，然后再喝。
0: 就是你自己其实也知道恶心。
1: 对对对，就是、就我喝到有点整不进去了，就兑点水，我就叫让它稠，让它稀释一下。
0: 朋友们，这叫什么呢？叫自己找罪受。哎
1: 所以我就想说，他说煮皮蛋瘦肉粥雨天，说哎觉得挺好，喝点热乎的，
0: 挺好的，
1: 是不是？
0: 但是其实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啊，有的时候你看阴天，你无论你吃什么，其实越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大家越不愿意出门。所以说，在家自己做点东西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家你舒服。
1: 当然了，
0: 你愿意在这个空间
1: 里做，我愿意，因为
0: 我做东西，
1: 因为厨房是新装修的嘛，一切的器具，
0: 对
1: 对，做就你觉得是一种享受，
0: 对，
1: 它不是一种遭罪。
0: 斌哥现在的新家就是愿意做饭，愿意洗澡，
1: 因为他
0: 愿意睡觉，愿意做俯卧撑。愿意逗狗，
1: 对，因为它都是一切都是新的。当你有了新家的时候，你发现你打开全智能的时候，你愿意做点啥？
0: 对，
1: 因为无烟又无味儿，你就觉得很好。
0: 所以正是也是装修的适合的季节啊！最近天也好，温度也好。那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装修的选择，
1: 没错。那外向装饰。本周万象装饰又带来了618的新家装修的巨献活动啊！万象装饰大家都知道，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是他店面的优惠，谁去都这个啊！就不管你是不是粉丝，你到那儿他的最大的力度就是48800。但是从本周开始，如果你在听嗨三下播万岁的节目，是嗨三粉丝，让你体验一把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现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我们的粉丝只要打电话，一旦对接就可以同时赠送一个价值29800的好礼包。这个豪是豪华的豪啊，所以你如果你有装修硬性需求，无论是新房二手房都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的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听友的专属福利，赠你价值29800的好礼包。这个礼包是在48800元之外的啊，你不打的。人说那都啥呀？值不值得？值不值29800？听我慢慢说来。比如说新房好礼，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你想做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反正就18投影。全屋家电6件套啊，65寸的电视、双空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这次还额外赠送了一个小米 1.5 P 的空调，仨屋足够了，两室一厅也足够了。老房就更好了，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0铝塑铝的塑钢窗，不限米数，全给你换，暖气片全给你换，全屋的这个换线、防盗门，如果说这些足够29800了啊，你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记住，如果是咱粉丝，你想装修，想让万象给您装，你打这个电话，只要是对方接了，你说你是听众，就可以啊。一旦跟大家签约，就可以在48800元基础上再赠你29800的这些东西。
0: 没错啊，那大包整装48800啊，焕然一新。

0: 金，万象装饰承诺的也是全程零增项一口价。那像这48800所有用的主材呢，也都是一线品牌的，像马可波罗陶瓷啊、冠珠陶瓷啊、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克陶瓷等。在木门这一块，也是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洁具也是用的像箭牌卫浴啊、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地板这一块，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橱柜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那像公司的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是任你挑选，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屏蔽这个不是在这个隐蔽工程这一块也是这个质保终身，而且表面工程更是承诺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
1: 没错，
0: 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
1: 没错，
0: 也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OK， 香车配美人，雨天配美食。如果下雨天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点什么？觉得特别符合下雨天的心情和下雨天的食欲，分享给我们，每人分享一条，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个横杠，咱们继续听歌。
0: 不管吃啥，就必须得自由自在。Sam

0: 就感觉这个凤凰传奇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雨天住新房咱来烤全羊的感觉。
1: 对了，哎，
0: 就是
1: 这个就是感觉是那种
0: 就是嘎嘎整着这种的
1: 大草原上
0: 的大草原的那种蒙古包似的、
1: 啊、哎，
0: 对，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雨天给每个人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一样，
0: 男生女生也不一样，
1: 对，
0: 那根据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今天我们就说说、嗯，一旦要是下雨了，你还赶上休息了，你在家里边呢，无鸡六兽的时候，你觉得什么美食最能配合这个什么这个雨天的
1: 天气？
0: 天气、
1: 啊、来吧，说说这个咱们话题底下的留言吧。
0: 哎，是老豆
1: 了，他是正在吃呢，
0: 嗯
1: 呢，烤肉啊
0: 啊啊啊！
1: 他这个不错呀，看着
0: 我感觉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
1: 齐齐哈尔烤肉、
0: 五彩拼似的
1: 啊。齐齐哈尔烤肉有口蘑，
0: 嗯，
1: 有肠，有石蛋。有金针菇，有菜，有圆葱，有肉，
0: 嗯，
1: 哎呀，
0: 就像大全家福似的感觉。
1: 这得几个人吃这些呀？
0: 估计六人，至少
1: 青椒段，
0: 他这些东西呢、哎。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个还跟齐齐哈尔还不太一样，
1: 还不能一样吗？
0: 就是齐齐哈尔人烤肉
1: 啊，
0: 就没这么丰富，
1: 没这么多。
0: 他们就是什么
1: 以肉为主，
0: 对，就是那老、啊，你知道齐齐哈尔烤肉最早
1: 烤点酸菜啊，
0: 对。就是齐齐哈尔烤肉最早的就是他，我第一次吃齐齐哈尔烤肉，我都觉得很怪异。就那个大片肉切完之后，就直接摁的，摁到酱油里
1: 摁啊，
0: 完了抓就烤。哎，我说能好吃的，你尝尝。我跟你说，齐齐哈尔烤肉带一股奶味儿的，
1: 吃的就是肉本身的原
0: 味。我上次给你那个吃了没有？
1: 当
0: 感觉怎么样？
1: 哥还能留到
0: 现？给点评价吧。
1: 我就这么说，说实话，
0: 嗯，
1: 说听实话不？
0: 肯定是啊。
1: 今天节目在16:06的时候，零七分吧，
0: 嗯，
1: 七、
0: 嗯、
1: 分，我就已经想到那袋肉了
0: 啊、哦！是，
1: 我其实想跟你提出来，我说哥还想吃，
0: 嗯，还想吃，可以。
1: 实话实说，因为我那袋肉吃的时候、
0: 嗯，
1: 就是那天是阴天，
0: 嗯，
1: 我的吃法是啥？我没烤，我是拿锅里扒了的，然后放了点香菜，
0: 啊、你就是炒了，
1: 炒的，它是相当于那种就是，但是其实是一样的，跟烤肉，然后撒点那个烤肉料，我那么炸，哎，好吃。
0: 你想不想哪天让你月姐不是正宗的地道的齐齐哈尔人吗、
1: 啊？
0: 对对对，虽然他这个远嫁到哈尔滨来了，但是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那个300多公里呢，
1: 哎、
0: 然后
1: 开车四小
0: 流淌着齐齐哈尔的烤肉血，就是什么呢？啊
1: 那么咸的
0: 齐齐哈尔的烤肉之所以闻名全世界，是因为它齐齐哈尔烤肉它是地锅烤、
1: 嗯，
0: 就是家里可以像车嘎一样，它车一小锅，我家里有、嗯、那锅。哪天你月姐要是这种天气，咱们拌好了肉，直接到哪儿的楼下去，在小板凳一坐，小桌布一铺，然后就边烤边在外面喝，就边吃了。
1: 哎呀，
0: 这是他当时齐齐哈尔烤肉之所以是每家拌出的肉不一样，但是家家都在自己家楼下就支上炉子就烤了。但是他不是烤串，是烤肉、
1: 嗯。
0: 我家正好有这个地锅，他们车的，咱们哪天拿来可以带篦子的，然后就可以烤，旁边放盆凉水，你知道吗？篦子烤糊了，唰往凉水一冒，一刷再烤、
1: 哎，
0: 一刷再烤，是这种的。那么着，这盆肉，这盆菜，这盆啥啥的，一盆料啥的。嘎吃，
1: 哥，你负责锅和肉，
0: 他们就是你负责带脸，然后还有就是你让你月姐付钱，
1: 不是是这么的，你负责锅和肉啊，我负责剩下的一些个蔬菜饮料啊，包括酒啊，
0: 可以，
1: 然后月姐负责报销。
0: 然后你知道他们又比如下点小朦胧雨更好，支个小伞一吃，你想想那种感觉，你就那种。外面阴雨蒙蒙，雨下不大，凉快呱呱，这边烤着肉。
1: 然后你面前的这个炉子其实
0: 是
1: 热
0: 的呀，
1: 然后但是偶尔刮点这个带着雨水潮湿的小风。
0: 对，其实齐齐哈尔就是这么出来的，就是完了就进店了，所以因为肉好嘛，那就这么愉快决定呗。
1: 好，决定了，嗯，
0: 那就这样，第二场东北潮之后吧，咱约一下。
1: 第二场工，接下来就是第二场了。
0: 对啊，就是12号以后嘛，
1: 六月中旬。
0: 对，可以约一场。你那个工会那个草坪音乐节完事了，是不是？
1: 前面还有好多东西。
0: 你有事儿你整不进去吗？是吧？是，哎，说到这儿，说到这儿了。你看你今天穿的这个 T 恤，你看你以黑色为主，我看你有
1: 埋汰，
0: 你有白色 T 恤吗？
1: 有，很少穿。
0: 你如果是纯色 T 恤，你喜欢穿白穿黑？
1: 纯色 T 恤，
0: 对，
1: 日常都穿黑色。
0: 如果是白色 T 恤，你是不是有顾虑？就是一旦蹦出来有点子，
1: 对，
0: 就不难洗。
1: 我就除了这个一些个咱们大的活动啊，或者结婚啥的，都不穿白色，
0: 是不是？而且不论黑白都怕脏，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为什么
1: 尤其男生还掉色儿？
0: 对，但是你知道吗？一个男生或者女生穿上纯白或纯黑 T 恤，一下就有那种青春的感觉，很自然。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昨天的延续。

0: 恤就是口粮 T 恤两件装啊。这个口粮 T 恤可不是你在街边买那个29块9 39块9的，首先它满满的科技感，它一件339不便宜，为什么？它三防，防油防水防脏，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吃个麻辣烫螺蛳粉你崩点上了，如果咱们普通的 T 恤用纸一擦这么一抿马上印子就出来，而且如果它干了之后非常难洗，但是这款 T 恤就不怕，它满满的科技感，就是你滴上油滴上水你一弹就没了，
1: 嗯，
0: 不会沾染分毫，
1: 因为它是三防的 T 恤，
0: 对对对，它贵就贵在，为什么300多一件，它贵就贵在它这个科技感，但今天可今天还是这个价格我们就没必要上了，
1: 嗯，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可以两件，两件最合适啊，今天两件到手，颜色你自己搭，一黑一白也可以，两件白也可以，两件黑也可以，
1: 嗯，
0: 两件到手，平台有券，618大促，减完了多少钱？
1: 184，
0: 184块钱，
1: 两
0: 件是三防 T 恤啊，合不到100块钱一件，90多一件，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这个羊毛你再不薅，其实给他有老公款、老婆款。如果你是给自己买，就是选女生款，
1: 版型不一样。
0: 如果你给老公款，你可以给那个男生买，你就买这个什么男生那个款，
1: 嗯，
0: 版型不一样，它
1: 版型不同，但是材质和质量
0: 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
1: 而且折扣也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都是184块钱，
0: 两件
1: 拿满两件，
0: 两件，
1: 啊。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金用广播，关注哈尔滨金用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后台回复两个字“短袖”进行购买。
0: 记住，回复“短袖”啊，184块钱两件，
1: 没错，
0: 款式、数量。颜色自己去搭就可以了，就这么一天，今天最后一天啊，就是叫口粮 T 恤嘛，三防的，你夏天无论你是什么，吃个火锅麻辣烫啊烧烤啊你都不怕崩，所以呢这个 T 恤非常好，嗯，
1: 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回复短袖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啊，咱们继续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阴天
0: 你觉得
1: 你的这个搭配的美食的食谱是啥，嗯，
0: 没错，就是你一旦下雨天你就想吃这个东西，嗯，
1: 对，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的海海33个横杠的三，下个小时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回到嗨三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有嗨三原班人马。周二打造，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欢迎你锁定我们的频道。介绍你是谁吧？
1: 有的时候确实是，我理解月姐，
0: 我看着你说是你
1: 坐这是难受啊，
0: 站着。
1: 样不样说话。
0: 我告诉你木木哈、哎、你坐的这个地方吧哈、纯牌现在是属于那个窜来的。
1: 不是哥啊，你这么说一二三四都坐。
0: 就是你是窜来的，你记住了啊，
1: 不是窜，你这也坐，
0: 你赶紧说你是谁、

0: 这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人间陪你唠唠嗑的零零后摸。
1: 我跟你说，这种音效只有你月姐才配。啊、嗯，我就是那个啊，这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有笑，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0: 妈，
1: 哎，这个
0: 啊，有人
1: 晚上你打算吃点什么呢？今天晚上
0: 还没想好，在思考吃还是不吃。
1: 那你这样不行啊，这晚上今晚九点钟下雨。你为了今天美食，你可以就是晚上就点不点啥的，这
0: 糖有水儿，
1: 耶水儿，我感觉你看今晚就下雨了吗？好像是吧。
0: 我看看、啊，
1: 我要给你求点。
0: 我看完安卓，我再看苹果的。
1: 嗯，反正今天好像下雨晚上、
0: 哦。
1: 嗯，
0: 目前没有显示具体几点下，但好像是有。
1: 你要想找，你要想在饿的时候找下雨的感觉，你可以在浴室里吃，这边浇着。说到今天的话题跟鱼有关啊，
0: 你是想好了吧？今天吃啥？你刚才我看你也看的，
1: 晚上打算办一个虾仁鱿鱼凯撒沙拉，晚因为我把那个虾都缓出来了嘛，晚上煮点小虾，煮点小鱿鱼，然后搁点蔬菜，搁点醋油，
0: 十只鱿鱼，100个虾仁，这叫减肥沙拉，
1: 只搁一点，
0: 吃多少你别管，就放一叶青菜。
1: 我今晚想吃啥？你知道做想做两道菜的，土豆炖茄子搁小辣椒，再有就是那啥，我就做个那个沙拉。我在开始就是从减还是从奢，反正我要动不动火，别人说拌沙拉就不用动火了嘛。所以我们想说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食特辑，就是
0: 在阴天的时候，
1: 下雨天的时候，你觉得什么美食最能配你的这个雨天心情啊、
0: 嗯？
1: 林小冉说，那当然我们家一做。他说我老公一下雨天媳妇吃啥月饼出去点外卖不愿意吃出去不愿意吃，那老公给你做点酸菜酸白肉吧。
0: 哦，酸菜酸白肉，
1: 对，他说那个
0: 香啊，
1: 对，他说啊，这个肉炖的特别软烂哈、嗯、就雨天就来上的一小锅啊。我妈愿我记得我下雨天我妈愿意给做啥了，她既不愿意出去买，我们俩不愿意出去吃，我妈就会给我炖一锅我特别喜欢吃的叫白菜猪肉炖粉条，就是那个白菜炖粉条，
0: 嗯，
1: 搁点辣椒油，完了就是，哎呀，就吃碗米饭那种的，
0: 哎，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好，
1: 我妈是用那种高汤给我炖，不是用白水给我炖，
0: 那更香了。
1: 就是啊，就淋点高汤，然后搁点那个，哎呀，就豆啊，白菜豆腐，搁切点五花肉，那个，你知道不？就是男生最愿意吃那种女生看不上的菜。就是哪天
0: 月姐对这个菜绝对是嗤之以鼻。
1: 就是咱哪天出一期男生愿意吃女生看不上的菜，是什么？
0: 对对，
1: 我觉得绝对都出一期。我妈一口
0: 相反，有女生好多吃的东西男生看不上，
1: 但男生得陪着，但男生要吃女生不带陪
0: 着，而且男生不能说，
1: 不能说。我女生吃那玩意儿，我绝大多数看不上。嗯，但是我妈一口不动那个白菜，就是我吃说那玩意儿，我爸和我爸特别愿意吃。他说那个，但是酸白肉，他说确实是雨天热乎的来一锅多好。张博文说下雨天我必吃的就是麻辣火锅，他说我那个辣度一定要就自己调那种的。窗外飘着冷风和雨，屋内是油香滚滚。他说就是祛湿那种的。对，我一般是喜欢吃辣锅。雅琪说，
0: 嗯，
1: 我有时候啊，我跟你说，我在网上买了那个，我给过你没有？就是那个米线，
0: 吃过，
1: 我给
0: 玉田他家的。
1: 对对对，
0: 那个不是那个那谁，不是，
1: 是赵玉田他家的，
0: 不是，是谢
1: 永坤他家，
0: 谢永坤他家。永强他家的，哎呀，
1: 对对，谢永强他家，
0: 永强他家，
1: 对对对对，永强他家的米线，
0: 玉田是鸭蛋，
1: 对对对对，哎，我从来没吃过他家鸭蛋，
0: 我也没有，
1: 嗯，但是那个米线我确实买过几回，我给个你和月姐嘛，就那个，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好吃，嗯，
1: 下雨天煮一碗那个米线，
0: 那个、
1: 自己放点什么墨鱼丸啊，喝点蟹肉棒啊，
0: 你不记得我那个是咋做的吗？
1: 我记得，
0: 米线是米线炸了半锅，
1: 对，
0: 剩下半锅分别是牛肉卷10片。
1: 对，
0: 牛肉卷10片，虾仁10个，
1: 对对对
0: 啊、嗯，然后这个潮汕牛肉丸6个，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还得加上点蟹棒啦，
1: 嗯，
0: 午餐肉啦，魔芋粉啦，反正就是搭配着。
1: 你那天发了一个在群里发照片之后，我和月姐都震惊了、
0: 啊，我那个锅
1: 几个人啊？你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住吗？
0: 我那个锅反正大小也是，
1: 哎，
0: 挺争气、
1: 哎。你知道外面有，就是有你的传言
0: 啊、
1: 嗯，因为你过度能吃，以为你有对象在家里边。
0: 谢谢。谢谢，
1: 就是
0: 谢谢，这么难找的事让你们给我说成了。
1: 金屋藏戒，八戒的戒，
0: 就是有人给我分担、啊。
1: 对，说啊，叔叔是不是处对象了？我说那个
0: 太能吃了。
1: 我就是这怎么分享这么多美食？建军说，海三啊，我们老家习俗下雨天我就包饺子。哎呀妈，我妈愿意包，
0: 啊、
1: 我妈一旦天不好包饺子，
0: 有点事就不
1: 天好包饺子，
0: 过节包饺子，
1: 过节包饺子，
0: 周末包饺子。
1: 我说妈，你包这么多饺子。冻上呗，这好玩意儿，我跟你说，冻上啊！ 我家现在还有，你知道冰箱里的冻肉吗？妈，你再看看，你孙子今年11岁了，这肉现在
0: 能不能吃？
1: 你比你孙子岁数
0: 这饭现在能这个肉现在能不能开始还给吃了？
1: 就是这种的，就是要包饺子。对，我们家就是一到下雨天就包饺子，或者是就是包饺子，没事就包饺子。我说家里不言渴望呢，包什么饺子？
0: 我在西藏怎么没吃到过饺？那边好像
1: 因为我
0: 没
1: 去过西藏，但是我想问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人说西藏人比较喜欢吃辣的，是吗？
0: 是因为
1: 川菜比较多，说
0: 他离四川近嘛，所以其实那个西藏那边吃的东西会有一点点川菜的灵魂
1: 感觉
0: 在。
1: 我问一下，你在西藏，因为你有自由就买东西吃的时候嘛，就是自由选择餐厅啊，你觉得这个他当地什么美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花钱吃，你觉得蛮好吃的小吃？牛肉哈，对，牛肉。因为我在四川阿坝州的时候，好像也是吃那个牦牛肉片，我觉得特别挺好吃的。
0: 对，那边的肉我特别喜欢。
1: 对。那本周呢？本次呢？本月下本月吧，6月11号，我们还有一个西藏的团期啊。如果年轻人特别喜欢我们，就去西藏这种特殊气候的地方，记住一定要跟靠谱的团，至少它是个专业的团队，
0: 一定的。
1: 909呢？我们已经从24年开始做这个西藏的团队，已经去了好多回了。我们的主持人有的都不止去一次两次了。
0: 是。
1: 那这次依然有主持人陪同大家啊。那文强木木就去过西藏，那他感受过这个团的品质。首先，领队专业，保健医专业，听领队和保健医的话，我们是最大限度的让你很少有高原反应。但是这么说吧，在高原地区有海拔3-4千米的时候，别说咱们，就是咱们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了，藏族他自己的人都高原反应。就看你怎么去调节
0: 它，就是说是让身体去适应它，而不是说你就是寻思着它不有啊，这个是不对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让大家可以放心的是，我们的落地拉萨就会有随行的保健医，
1: 对，
0: 他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你跟他说，然后他告诉你怎么办，你怎么应。
1: 对，
0: 基本上睡一宿觉，而且尤其是我们第一晚的酒店也非常的好，
1: 对对，
0: 休息好了就立刻就好了。
1: 我们六个
0: 拉萨圣地天堂洲际大饭店，就是五星的，
1: 它的大堂里有个迷你的布达拉宫，很震撼，
0: 非常好。
1: 还有我们这个909的品质是这样的啊，西藏好多酒店啊，但是很多都是不含氧的酒店。909的电台团队给大家准备的，除了林芝那一晚没有，因为林芝海拔低嘛，所以呢，其他的都是含氧酒店，车上也都有供氧，所以你这个你是放心的。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909电台的品质呢，人少，10多人就成团了，主持人陪同，品质很高。这次呢，我们是4飞的西藏行，哈尔滨飞成都，为什么要在成都？是很科学的，
0: 落一脚，适应，
1: 对，
0: 直接你飞了，身体本身坐飞机就疲惫，
1: 对，
0: 然后你落地，你再就是一下感觉的有点乏氧，
1: 对对对，是让你慢慢适应，
0: 对
1: 对。但是你知道，这来回4段飞机的机票就很贵了，
0: 是
1: 我们一共6880元的团费，还是一价全含的，布达拉宫、大昭寺。一定入内带票的，而且呢，我们5个5A级景区会去4个，餐食不必多说了，6顿特色餐，每一餐我告诉你，你都花钱你都吃不着，像什么红酒晚宴、尼泊尔餐、牦牛宴啊，地锅鸡啊等等，这个行程我跟你说是909的。可以说是样板行程，
0: 王牌行程
1: 了，
0: 因为我们经验也很丰富，然后呢，整个行程的调度也非常成熟。
1: 对，名额不多，那等到6月末的时候呢，就不是6880了，那可能7580、7880都有可能。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趁早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再说一遍，18646112773备注西藏就可以了。
0: 错。

0: 默默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
1: 来自帆布小镇，歌曲的名字叫做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
2: 开餐，我跟你说，一到晚上，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说晚上的时候更愿意吃好吃的吗？
1: 咋呢？
2: 因为他午餐的时候他还下午还上班，
1: 哎，
2: 他有焦虑，
1: 他不敢放肆吃。
2: 晚上的时候呢就不会了，
1: 就是渴着晕碳了吃啊。
2: 对，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个如果你自己在家，比如说你看昨天吧，好像就下雨来着，然后呢今天上午的时候也下雨，就是下雨的这个心态，人就是比较什么呢，就是比较乏累，就他感就是没有阳光的直射，人是在一种低能的状态之下，对对对、嗯，在一种低耗能的状态下。
1: 小易问：今年还有新疆团吗？
2: 有、
1: 啊、
2: 有
1: 有
2: 有，
1: 添加微信咨询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
2: 没错，你六月四号还有两个位置，你要去的话正合适呢，都没涨价啊，你可以18646112773，18646112773，赶紧加我们
1: 这个。Others minus tails，
2: 能不读你就读这个尾号就行、
1: 啊。这个，我真觉得你是女孩吧？她说雨天那必须得吃冰淇淋，我特别愿意吃冰淇淋带甜筒的，在雨天吃，这我感觉是吧？
2: 就有一天我也是愿意犯这个毛病，就是我还是挺喜欢吃甜食的。有一天挺冷的，我记得特别冷，就是冷到什么程度？就是它其实是个温度不算低，18度左右，但那天有风，
1: 哎，
2: 我记得咱就干啥去，我就那天路过了，
1: 就你就吃冰凉，
2: 路过了一个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某山的新开的一个冰激凌店，然后我就突然想去吃个冰，其实那天大家都嗖嗖着往家走，我就买了一个10块钱的一个那个杯的那个就是那个冰激凌，我觉得那个确实阴天和雨天吃还是挺有感
1: 挺爽、啊、
2: 挺感觉的，
1: 爽，
2: 这就是东北三大怪的其中一怪，大冬天吃冰激凌、你发现了，咱
1: 冬天冰凌卖，
2: 咱东北的孩子谁家冰箱里头不堆点伊利苦咖啡呀、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是吃那个的，
1: 或者绿色精灵啊，
2: 因为咱冬天屋里暖了，
1: 绿色心情啊，
2: 哎，你小时候吃绿色心情啊？
1: 我到现在我也吃绿色心情啊。我愿意吃绿豆那个，
2: 哎妈，你老年味儿真的是，这我妈就是
1: 吃绿豆
2: 饼，老年味儿相反。
1: 绿星多好吃啊，2块钱一根，物美价廉，啥人都能吃得起。
2: 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
1: 我跟你说，兵哥，
2: 感谢后
1: 兵哥，
2: 你这个年龄吧，像是我。
1: 你看我一直管你叫哥，实际上我比你大10岁。
2: 我
1: 就我哎，我跟你说，哥，就咱俩各种生活习惯相比，谁哥谁弟儿。真的，
2: 你就是我就是你的生活作息，
1: 咱俩很多、啊、
2: 你的饮食口味
1: 啊，
2: 就你的饮食口味，
1: 包括我穿衣服，
2: 你穿衣服，包括你，但还好，就是你的面相
1: 一些行为习惯，
2: 你的面相看起来是那种年轻人，
1: 啊、
2: 但你的你往这一坐，你说话，包括你吃冰激凌啥的，我就
1: 绿色心情，绿豆糕泡水。
2: 这种卤果
1: 油茶面卤果
2: 卤果就都是你个00后的，
1: 对啊，
2: 我告诉你、你要是
1: 吃油饼得撒白糖，
2: 就是你要哪天舔一下你自己大拇指就要装王就王嘉尔、我要不给你个塑料袋都觉得白瞎了白瞎你这动作，
1: 不是我数钱，我数钱都
2: 退真的这样的这种、
1: 对了，
2: 看看大家的留言挺有意思啊，就是说雨天你喜欢吃什么，刚才都其实这个读完了，不用明白，建军也说完了，包饺子，孟瑶说这个说雨天一来我就喜欢就吃那个番茄牛肉，哎我炖的老好吃了，
1: 那玩意酸的溜的，
2: 我炖的老好吃了，你会炖吗？
1: 会，
2: 你看你就不会，你说的一点不自信哎，我会炖的特别好吃，其实这个牛肉啊记住了，别过、
1: 那玩意儿的技术含量在哪？就炖呗。
2: 错了，那个玩意儿技术含量不在牛肉，牛肉你就牛腩就行。在柿子，
1: 是在柿子。
2: 柿子一定要切十字花，冷水下锅，开锅之后捞出来，把皮儿扒了，一定要用刀拍一下，给它拍成柿子酱。记住，然后呢，再买再加2勺番茄沙司，然后呢，用底油把柿子炒出沙来，一定要炒，搁点盐。
1: 加番茄沙司是不是意味着对柿子不自信呢？
2: 不是，是因为它更黏糊，让它更完了之后、这个牛肉不要用油，直接切好之后焯完之后，冷水给它冒一下，让它更紧实之后就开始炖，搁那个料包也好，还是个花椒大料，还搁什么东西之后，沙司炒好了之后，开锅往牛肉上一就先浇到里边，直接就倒里边，就这个让它炖。炖上，如果不用高压的话，就是20分钟，高压20分钟。如果是自己要纯炖，1个小时，你再喝点那个那小沙司，那小米饭，那么一吃，小雨这么一下，吃完了小被窝这么一躺， 木木困了吧？
1: 我今晚好像还是得吃点东西。
2: 必须的，这个你说这个倒霉话题，你说这你啊，你整的，你让整的五点半大家都死饿的，
1: 挺难受的，
2: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这个刚才说番茄啥，那可是有讲究的。要现在网红番茄牛腩，有点说法，是不是？今日说法有点说法哦，
1: 板面
2: 有点说法啊，真是这
1: 来。接下来也说那啥吧，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平台上今天其实烤肉啊、火锅啥特别多，但是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吃饭是很快乐，但是我会特别怕穿浅衣服的时候吃烧烤啊、火锅啊这种东西。
2: 哎，你发现了吗？
1: 你穿黑衣服从来不崩。
2: 你发现了吗？这个命运就是这个，
1: 就
2: 弄人
1: 就
2: 造物弄人
1: 啊！
2: 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1: 哎，对了，你穿黑衣服，你肆无忌惮吃，啥事儿没有。
2: 对，
1: 哎，
2: 咱们单位，
1: 你就但凡前穿兵哥就这裤子，你就这裤子回去。
2: 就完，
1: 必是星星点点。
2: 对，肯定是
1: 啊。
2: 有一年，咱们台一个资深女主持人，但现在也是那个女副总监了啊。
1: 啊，
2: 她呢从来不穿白衣服，很少穿的那么青春，就是那么白，因为她
1: 就那一次，
2: 她有一天就是背个白包，穿个白裤子，上面还是个白色的衣服，就一身白，完了就那个就
1: 那天天是得多好，
2: 就得多好，然后呢，哎、啊、哎，这手利索，你知道吗？哎。他非要喝那个拿铁，滴了一杯拿铁，刚进电梯一回身，也不知道怎么那个拿铁就漾出来了，你知道吗？他这么呦呦呦一下子就用手一接，这么一甩，给自己的一头裤

0: 裤子到白衬衫就印上花了。
1: 挺好，这个在云南叫扎染，
2: 就
0: 然后他这么，而且
1: 还别染的都是，
0: 而且他还电梯在上行，他手里没包，你就眼手里还没纸，你就眼看着他那个咖啡印就印到那个
1: 印上了
0: 。他就是极恼火，他说这不知道是咋的了，你知道吗？就是平时就不带绷的，
1: 从来没，
0: 对，就不带绷的啊！我知道了，他那杯拿铁是那一管一插，他这么一插，
1: 那么就是
0: 绷就出来了。对对对，他一下从领子到白裤子，所以我说穿白的人他就是干净人。
1: 对，
0: 但是白色的
1: 干净这个东西吧，它确实也是有体力成本的。
0: 对，
1: 尽量为了让你省去太大的精力。啊，
0: 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爱穿白
1: 的，
0: 哎，喜欢穿白 T 恤的，家里边还就喜欢穿白黑 T 恤这种纯色 T 恤的，我们给大家来一款三防 T 恤，防啥呢？防脏、防油、
1: 防水、
0: 防水。嗯，哎，油就指的各种油渍啊、咖啡渍啊，就是基本上崩到你身上，它不会渗进去。那防脏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它这个肯定是防一些什么其他的。防水就是如果你下雨天它不会湿身啊，至少它不会马上湿身，它会给你这个水滴啊在上面形成是珠，而不会渗到这个衣服里边，这是有科技感的。嗯，这一件 T 恤原价呢是339一件，哎，今天我们到手两件，你可以黑白搭、白白搭、黑黑搭都可以，它分男女款，一模一样的三防 T 恤，防脏、防油、防渍，然后呢防水，184块钱拿走两件，包邮到您家。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俩字儿短袖，
0: 没错
1: 就可以了。
0: 所以呢这个 T 恤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是给老公，老公本身喜欢穿纯色 T 恤啊，然后呢平时你买那个20-30块钱那玩意儿，一是它有一点啊，怎么洗不变形，这个针织特别的密实，而且就是领口袖口怎么洗不会变形，有的那个领子洗洗就散了，那就没法穿了。嗯，所以这个既是三防，它这个针织密，颗数还重，所以这个贵就贵在这儿了。所以呢好 T 恤难得，184块钱两件，您刚才一家这个哈尔滨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两个字短袖就行了，
1: 没错，
0: 你自己去挑。

0: 一首极度释放自由的歌，
1: 来自人中名车路虎啊。
0: 哎，我老喜欢他了。其实
1: 拉过钩的。
0: 其实他除了唱那个我慢慢的听
2: 雪落下的声音，
0: 他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很欢快，叫扫到一个好朋友。
1: 哦，
0: 就是你有机会可以放一下这个歌，绝对是路虎一贯的打破了一贯那种沉稳的那种声音，就比较轻快的。
1: 咱们节目里就是荣幸于在有你在，所以咱们放过这首歌。
0: 啊，是吗？
1: 对，
0: 哦，对，我是放过，是放过。
1: 咱们节目很有幸，
0: 那咱们节目有幸，你有用心了，
1: 放，
0: 放到一个好朋友，
1: 就是兵哥做的稿那个，
0: 话
1: 题也非常好，虽然不记得
0: 用心了，用心了。继续说美食啊，今天我们说的什么美食呢？是跟雨天特别搭的美食是什么？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什么呢？一定要给我一个你为什么选它的这个理由。
1: 行，
0: 啊，
1: 说一个标准答案，三哥。那是必须是麻辣烫啊，再订点炸串，炸串麻辣烫是绝配。
0: 我跟你说，一定要就是麻辣烫，我跟你说是万能美食。
1: 就是我这么说，
0: 就是美食当中的 O 型血，
1: 我
0: 万能的。
1: 我刚才就是还跟朋友就是唠嗑瞎说呢哈，就是说烧烤跟炸串哪个更权威？
0: 烧烤跟炸
1: 分情况分语境，喝酒必须得烧烤。
0: 嗯，
1: 但是你真是你要说纯吃
0: 就炸串，
1: 纯香就是炸串，括号配上麻辣烫。
0: 我想知道炸串你都一般会炸啥？
1: 菜卷
0: 啊，对，
1: 鲜蘑，骨肉相连，鸡肉肠，
0: 哎，
1: 一点肉不能有的鸡肉肠，就淀粉肠嘛，
0: 纯老淀粉的那种，
1: 必须老淀粉子，大头菜，
0: 哎呦我的妈，
1: 大头菜，花椰菜，
0: 嗯，
1: 然后这个
0: 不是你要吃这么多吗？
1: 土豆片。炸串必须吃啊，
0: 就满满一大盘子
1: 啊，
0: 完了还加麻辣烫，
1: 麻辣烫，
0: 哎呀妈，你想那老牛的味，真的。
1: 然后再来一个一点苹果也没有，纯添加零自然的小苹果饮料，
0: 纯勾兑零添加，
1: 对，好汁儿不用果，好果不榨汁儿，
0: 是不是啊？这个豆皮豆泡嘎的白，
1: 就那红苹果，
0: 各种蔬菜你全来。
1: 红苹果你没喝过吗？
0: 我喝过，
1: 对，就那个
0: 200摩勒红宝来，
1: 哎，就那个，然后配麻辣烫，然后再配上炸串，你就吃吧。
0: 哎呀妈呀，那我下次咱是
1: 你就吃吧，
0: 咱仨
1: 喝的脑瓜都得长仨号。
0: 在那个宣庆街，你没去过，我和月姐去过两次了，你知道咱纯纯小时候那个炸串吗？炸板肠，炸腰油，
1: 哎呀妈呀，
0: 炸那个
1: 宣庆，
0: 宣庆。叫阿克苏炸串，
1: 我知道那家。
0: 哎妈，那家简直！当时我们在巅峰的时候，就基本上一个礼拜去一回。那时候还没有你们，那时候老
1: 咋吃？那个负担都那么，他那么贵吗？
0: 想想吃，咱仨吃一顿300多，代吃不吃300多，不敢喝酒往里喝，就是这个那种的。他炸串不便宜，都一板一板的。所以你看，我什么？你说什么？不是什么？
1: 今天就去啊？
0: 不行不行，我不行，那个什么。你斌哥，
1: 知道你家瞎的，
0: 你关节，你斌哥这关节疼，哪天再说，走不动。
1: 斌哥，我给你算账啊，斌哥，目前你先欠的事儿啊，今天刚有的炸串、烤肉，
0: 哎，我没说，
1: 哎，不是，咱就说有的，那现在开始说你请的，按摩一次，人均200的吃饭两次，
0: 可以
1: 啊，然后还有炒鸡。
0: 你知道什么叫做
1: 四顿？
0: 你知道什么叫做
1: 炒鸡？
0: 光脚不怕穿鞋的，债多不怕要债的。
1: 哎，今年眼瞅过一半了，今年，哎呀，
0: 有效期到6月30。
1: 我那这个月得多精彩！
0: 我要清零了，我跟你说，
1: 这月得多精彩！
0: 我非要在6月12号请你吃。不气都不行，刚才看好几条呢，
1: 12号没给你安排活啊。

0: 就是等你那天吃，就吃不上啊，啊就过期了，就是我这诚意满满。我刚才还有两条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到这个雨天配的最好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啊？雨桐说的这个，他说我最喜欢在下雨天吃直视橘红薯，他说我妈经常给我做，
1: 好吃。
0: 他说雨天甜品是首选的，那个拉丝的芝士搭配着绵密的薯泥，他说治愈坏天气，
1: 好吃。
0: 我告诉你啊，
1: 这个就是女生的，
0: 哎，我连男生连碰都不会碰，我任何炒个尖椒干豆腐，我都不会碰什么芝士橘红薯。
1: 灿烂的光说的好严肃哦，
0: 什么？
1: 他这个分享到咱们这个微信的公众号，跟咱们说是在这参与讨论吗？不是，咱们就是参与话题，随便参与
0: 讨论是。
1: 咱每天都有一个，这肯定新听众。
0: 嗯，
1: 咱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聊的是你阴天，你一般都吃啥？你的阴天的美食搭配。
0: 对对对，
1: 随便参与，随便说，畅所欲言。
0: 讨论讨论，
1: 不用到讨论这个程度，
0: 是不是？啊，老师是搁这留言吗？
1: 老师，作业是在这交吗？
0: 可以在这交，你就在这留言就行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大家参与话题都可以，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那个搜索嗨三啊，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0: 嗯。安然说我在家要是雨天的话就自制把土豆奔了炖排骨，
1: 哎呀，
0: 排骨
1: 奔了
0: 奔了，他说你看这个词儿，
1: 他说奔了就对
0: 了，他说慢炖一个小时，那连汤带饭儿的，就宅雨天就宅家听雨干饭，这不多惬意的一件事情。哎呀，你发现了，当你雨中出不去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边你就想找点事儿干，因为闲着也是闲着，你睡觉也是睡觉，你自己闷点什么，做点什么，炒点什么，拌点什么。
1: 嗯，
0: 我妈有时候雨天会做啥，热汤面条，馄汤的，里边切上一大，
1: 馄汤
0: 里边切成瘦肉丝儿，给我下的馄汤面条，再给我拌那个他现切的芥菜疙瘩，给我辣椒油一拌，这么一吃，我有受不了了，有点。哎，小辣椒油这么一过，秃了点面条子，吃完了被一盖一睡，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呀，哎呦，明早不长两斤都怪。
0: 是那老面条子，握两个鸡，握两个你喜欢的糖心鸡蛋。就是感觉特别的惬意，我跟你说，嗯，
1: 真是非常爽，嗯，
0: 哎呀，
1: 你克制，你克制点啊。
0: 俊凯说我会点一个牛杂煲，啊，牛杂锅，
1: 牛
0: 杂锅，
1: 牛杂锅，牛杂锅。
0: 哎，哈尔滨有吃牛杂煲，牛杂锅，
1: 有，
0: 我就在
1: 有一个很出名的连锁呢，
0: 你吃过没有？
1: 没有。
0: 我在广州吃，因为广州人喜欢吃牛杂煲嘛。
1: 哥，你别请了，哥。
0: 我不是，我不是想，我打听一下，打听一下，我自个儿去。然后他说牛杂煲，他说雨天啊，就是应该炖点牛肉类的东西，连汤带水的。
1: 他说对了，嗯。
0: 还有一个若曦是也是皮蛋瘦肉粥，他说去湿。然后杨子他说我妈就会给我炖条鱼，炖鱼，
1: 莫什么得
0: 不是，他就是炖鱼，炖条鱼。你妈炖鱼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女的都会炖鱼，
1: 还行，
0: 就是家里边的女生，
1: 我妈炖鱼还是挺厉害的，嗯，尤其是曾经我天天在家的时候的鞭策之下，现在不行了，现在厨艺，我就真是发现了，我自从不在家了，
0: 你妈就是你在你妈旁边，你妈那不叫厨艺，
1: 我今天得吃这个，明天早上我要吃这个，我
0: 学习成绩是有多好，
1: 我在家是不是？哎呦，我最近这两年真的是，因为最近就是偶尔，自从工作之后就是偶尔回家了。
0: 嗯，
1: 我发现我爸，
0: 你妈非常喜欢这种偶尔吧？
1: 我发现我爸力度真不行啊。
0: 嗯，
1: 啊，这厨艺你直线下降，真不行。现在
0: 你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0: 他们其实就是什么的，属于那个，你在家的属于温饱，
1: 不是？
0: 你不在家是温暖。
1: 我跟你说，就我爸在，就是只有我爸在家的时候，我妈给他安排饭，吃啥呀？不吃这个？你还想吃啥？就吃这就得了吧，这还得咋的？还得吃啥吃啥呀？
0: 你妈已经很文明了，用我妈的话，趁啥呀？趁这个不。所以呢，今天还是再跟大家分享，你觉得雨天最大，雨天最大的美食是什么啊？给个理由。风咋的了？
1: 风信子啊，尤其在咱俩聊这么痛苦、那个困难的话题的时候，他说阴天他得吃啥？尖椒干豆腐蘸陈醋。
0: 我也愿意吃。哎，
1: 那咋能这么吃呢？
0: 你知道尖椒干豆腐好多人愿意就
1: 蘸陈醋，
0: 豁楞一下就豁楞一下
1: 就是调起来，完了在醋里边豁楞一下，完了再吃。
0: 哎、不如今晚你那干豆腐还有点，我今晚上缓快一块炒点干豆腐，那个什么我家吃菱形，
1: 你给我拍视给我拍视频，
0: 不吃长条的，吃菱形干豆腐，
1: 给我拍视频，
0: 嗯，给你拍视频，然后勾点芡。搁点小辣椒一炒，我一般来说搁点青，搁点那个小米辣再炒，那家伙搁点那个小五花肉，那老带劲了。木木感觉你是瘾都犯了。

0: 新啊、装新家的活动，那这也是618大促这一年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了。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元，让你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给我们的听众额外赠送29800的好礼包。这个豪真的是很豪华的，有装修的朋友一定要记住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是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您家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改造，有这个需求就可以啊，听友专享额外赠送29800的好礼包赠送。那这个好礼包都是什么呢？先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如果是在万象家装修的话，额外赠送给听众的是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反正是赠送你18投影的，环保级别是 ENF 级的。那全屋家电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1.5P 的小米空调，这次都赠您了。那老房好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给你们家所有的窗户不限平米数换成崭新的70铝塑铝的塑钢窗，还有就是全屋暖气片给您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都给你换，那想要了解更多的优惠，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同时呢，在这里也是郑重承诺啊，万象装饰是保证全程零增项且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洁具这一块也是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地板也是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橱柜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是任你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同时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所有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更是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大家可以打电话去详谈啊。

0: 我们可能还有几天就会见到毛不易来到哈尔滨了，因为我们这个6月13号、14号在冰雪大世界有两场这个音乐节，然后呢，好像14号那一天吧，压轴出场的是毛不易，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他的一些经典曲目、
1: 那请问斌哥受邀的是哪场呢？
0: 我受邀，我腰挺好。我不用受邀，邀挺细。14号嘛，
1: 你去的是14号。
0: 对对对，因为当时
1: 14号谁、
0: 当时原定的不是说13号有东北超嘛，结果东北超改到12号了、所以我们就没买那个两天的那个票，我就买了一天的。
1: 斌哥不会是自己去吧？
0: 我当然不会是自己去了，现场有好几万人，怎么会是我自己去呢？你说的玩意儿，怎么就能跟我演现场好几万人呢？我好像听说你也那天也去吧？
1: 不去。
0: 你不去啊？啊，你长春都看完了，我看你发朋友圈了。长春有个什么音乐节是不是？
1: 对，主要是没人请我去，我就不愿意去。
0: 那这么说，你一般都是舔脸，不是？你都是那个，你都是那个什么？你都是就
1: 对对，
0: 看个演出从来都没花过钱是吗？
1: 啊，
0: 是这样的，喝酒不花钱，看演出不花钱，你的意义是什么？
1: 不是，我跟那啥，我跟我们中午节目高哥一样，我钱有用，我钱有用啊。
0: 14号那天还宝石老舅
1: 啊，14号那天、毛不易，
0: 对对对，
1: 宝石，然后严仁中，吴克群，
0: 还不错，还不错，演出阵容还可以，
1: 哎呦，这我都
0: 演出阵容还可以的，14号那天，那相约吧，茫茫人海中，看你能不能挤到我啊？
1: 咋挤着你咋你
0: 挤到我，都说明都约上啊！哎，说到这儿，我们想说的是，我曾经在这个。就是我曾经看过一场音乐节，当时在林大外语城，当时我是二手玫瑰，然后我之前还看过一场哗哗雨下了一天，当时那次有一个说唱界的一个顶咖，国内的去了，然后大家都奔他去的嘛，那些年轻人的00后、04、03、04年的，是从早上9点一直被雨浇到晚上9点，因为他是晚上9点
1: 他要站前排，
0: 他要站在那个前排的位置嘛，当时还没有所谓的 VIP 票，然后。我就记着那些给那些年轻人就冻的，因为他下雨，他从早上9点浇到晚上5点的时候，他已经冻得不行了。他们就什么呢？就是当时有那个自热锅，就雨天吃自热锅、
1: 特别适合。我跟你说，
0: 对对对，我就看他们吃那个自热锅，就在那块自己取暖，我觉得还蛮好的。所以雨天在家里吃一些自热的东西还是挺好的，比如煮类的关东煮。哎，你自己在家煮过关东煮吗？就是萝卜呀、比如说
1: 目前还没有，
0: 有那个网那个淘宝上有卖那个就是那种福袋的，就是福袋的一袋里面多少个，有那个关东煮那料，哪天可以试一下，撕开一袋去煮，然后你觉得不行的话，你可以加两袋。
1: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兵哥，你知道我现在减肥都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
0: 你减肥可以吃这些关东煮的东西，它因为萝卜啥的呀。
1: 你听我说呀，你相比关东煮，我是不是清水煮要更低热量？
0: 你不能那么看，
1: 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0: 因为你的以你的这个坯子和骨棒啥的，你是有
2: 骨棒，
0: 对，你骨棒
2: 骨架
0: 骨棒，对不起，
1: 兵哥，你在你眼中的我是分部分的，是啊，这个部分是木木的。
0: 有时候你在我那个
1: 前骨棒，
0: 有时候你在我的45度角，你有时候穿那个坎袖的、我就想揪棒蒜，知道吗？我想拿蒜。
1: 妈呀，骨棒，
0: 妈，骨架。你是有一个体重值的，你不能低于这个值，你想瘦也瘦不下来。

0: 你永远不可能达到，就是那种排骨那种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架子就在这摆着呢，你太瘦你就那什么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说，这个雨天配美食，像自热锅什么的，就非常非常适合，就在雨天去吃。
1: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万象的装饰了哈，那其实也要说一说这个工装、家装、工装这一块。
0: 对，你先说《冰雪大世界》。
1: 行，那我先说说《
0: 冰雪
1: 大世界》给咱们的这个福利啊，
0: 对对，找一下，
1: 因为这个是独属于咱们哈尔滨人的一个福利啊，
0: 200块钱那个吗？
1: 对，200块钱的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冰雪快乐市民专属畅游卡。哎，那这张只有200块钱的这个畅游卡呢，从激活之日起到12月10号之前啊，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玩一次，
0: 没错。
1: 那雪花摩天轮的这个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啊，就凭借这个卡就行，性价比很高。同时，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
0: 哎，
1: 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同时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免费提供。而且，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
0: 没错，
1: 那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把梦幻冰雪跟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0: 没错，这个。是先到先得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如果家里边有这个工装或者是家装的这个朋友，如果你想找一个比较更大型的装修公司，我觉得你可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省直装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今天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1: 嗯，
0: 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3级单位。我们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1: 嗯，
0: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1: 没错，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啊，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啊，全程公开透明，同时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
0: 哎，
1: 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0: 没错，
1: 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
0: 嗯，地址大家记好，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
0: 好嘞，又到了我们接下来最半个小时的开心的时间段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享受过程就好。那看看谁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挑战嗨三的优胜者。17点55分，给大家5分钟的准备时间。我们一首歌过后，到了我们的6点到6点半这个挑战嗨三时间段。如果大家想听听今天题难不难？今天木木出的吧？
1: 今天题
0: 儿，今天题儿，买什么题儿？
1: 现在咱第一时间给你审题，由你说你的第一真实感受。
0: 啊，不难。哎，简单，哎，太简单了，
1: 没毛病吧？
0: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你提的题，
1: 是是
0: 今天你出的题，跨度很大，80、90甚至00都可以，
1: 对吧？
0: 80、90都可以，
1: 有一首歌70
0: 都是可以的，
1: 会点，
0: 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1: 嗯、
0: 那还是延续快乐，6点到6点半挑战嗨三，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参与的规则、方法和奖品，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快路上翻几番，就听挑战大嗨三儿。挑战嗨三正式开始啊！接下来呢，在挑战之前，我们有几条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对，还是读读留言啊，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
0: 对对对，
1: 咱们大概
0: 6:10。
1: 六点十分吧，
0: 我们开始说啊，
1: 准时接线，
0: 准时接线啊，大家记好。那现在呢，是一个你准备的时间。
1: 哎呀呀呀，这就打了，不行，现在打不行，
0: 不好使，你就没人接，都没上班，那、导播都没上班呢。雨辰说，我要如果雨天的话，我觉得水煮肉片做上一个，
1: 啊、
0: 要一
1: 个，这
0: 个
1: 适合你，
0: 麻辣鲜香，阴雨压制。然后呢是重油重辣，瞬间就提振食欲，
1: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哎，就是你可以不用做水煮片，有的时候我会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一到下雨天我就会做一点油腻美食，炸个鸡翅啊。
1: 兵哥，什么天气你不吃油腻美食？
0: 晴天我不太吃，就像这种天我就不太想吃，就是一旦雨天就除湿嘛，就是自己无聊嘛。
1: 有借口，有借口，
0: 就是不像你，不像你吃饭不花钱。
1: 谁吃饭
0: 啊？不
1: 啊，是跟兵哥接下来要吃的四顿饭都不花钱，确实是。
0: 我得降低点标准了。、啊，不行了，我看你这个也太能吃，炸串就能吃一大盆。裴宇他说，我喜欢吃甜品，就是我觉得，而且是那种冰凉的甜品，比如说芋圆红豆是啥呀？他说，我觉得吃这个甜品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加成这个，我估计木木喜欢。他说，我就喜欢吃焖面。豆角焖面做一锅，
1: 哎呀，我爱吃这个
0: 豆。我妈老愿意吃焖面，
1: 我老爱吃焖面了。
0: 你看我一，哎呀妈呀，哎呀妈，
1: 叫哥吧，哥，不行，咱俩以后各另各的吧。
0: 在美食界，你是我爷。
1: 我老爱吃，我老爱吃豆角焖面。
0: 你什么豆角焖面呢？又什么这个？我发现你下
1: 次心情，哎，我跟咱妈能吃一块去。
0: 下次我们家要团建，请你去，都是软和的，
1: 真是都软和的。那个羊肉串这个啊，他说雨天肯定得约朋友烧烤，他在家整了一个简易的，
0: 我看他发图片了，
1: 炉端烧，哎呦，烤点
0: 海鱼、嗯、
1: 虾蚬子生蚝，再整点啤酒，哎呀妈，通风小套餐，
0: 通风小套餐，人家又给你说，
1: 哎，但他这个真行，他这个挺有氛围感，你看他是真行。
0: 哎，他旁边是烤的鱼吗？
1: 烤的鱼，海鱼吗？不说了吗？海鱼
0: 啊，还挺好的。
1: 哎妈，真厉害！
0: 哎，你家有那个锡纸吗？其实你可以多买锡纸，就是有那个锡纸盒，你就把那个，就是你那个叫什么的那个鳕鱼，你给它腌上，用那个韩式辣酱给它腌上，放上大蒜、葱，嘎推到烤炉里，上下管180度烤25分钟，你拿出来。
1: 确定那鱼还有肉吗？烤的，
0: 嘎嘎好吃。那个完，你中间别人翻个面
1: 啊，
0: 然后。再抹点油，再烤出来。哎呀妈！你小啤酒你喝去吧，就那种日式烤鱼，那么特别好吃。
1: 不行，以我这个对于酒的那个啥呀，这东西没出锅，酒喝完了，人已经昏迷了，睡着睡觉了。
0: 废酒是吗？就像我弟似的，就像
1: 昏迷了已经。
0: 就像说我婶拿网兜那个弟弟，网兜弟，他就是他那个，说刚复员当兵回来之后，第一次跟他喝酒，就是他为了等我。他是两个串儿，就是这个不是大串儿，两个串儿喝8瓶啤酒恶心我，
1: 就是撸签子喝呀。
0: 对对，他就是他跟你一样，就贼能喝酒，他是不下
1: 啥也不下去，
0: 不下神的那种。对对对，
1: 嗯，灿烂的光他说街道边的小涮串整上，来一个涮冷面，再来瓶可乐。
0: 涮冷面，
1: 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啊，然后看着形形色色匆匆回家的路人都在奔赴各自的生活。哎，他这个喝的还挺有品味呢，就是他还挺。那什么，就是人与自然这个感受，他还，
0: 哎呀，我在雨天还吃过啥？买的半成品啊，毛肚锅，就是他
1: 那玩意儿不用毛肚，那玩意儿不用半成品啊，就是你别人给你穿好的也是，
0: 就是他拿出来里头啥都有的，
1: 啊、
0: 就一个组合，
1: 然后料
0: 然后料都有，你只要有那个哎搪瓷那个盆儿
1: 啊，
0: 整里头就搁炉子上一点，咕一瞅就吃吧，整吧。这有的就毛肚锅。
1: 下雨天，哎，女孩啊，这是啊、
0: 嗯，
1: 下雨天甜点与茶水最配，可惜少了毛客。
0: 就是围炉煮茶，其实下雨天最好的。
1: 哎、
0: 烤
1: 蝴蝶酥，
0: 哎呀妈，
1: 甜茶，
0: 哎呦，哎，你吃过他那蝴蝶酥吗？
1: 哎呀，它上面这个是啥呀？
0: 红丝绒蛋糕吧，不是？
1: 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提拉米苏吧，还是黑森林巧克力蛋糕？
0: 应该是我看我
1: 黑森林
0: 或者是提拉米苏
1: 巧克力蛋糕。然后它这个还有桑葚，
0: 嗯，
1: 芭乐，
0: 嗯，
1: 红色的这个草莓。
0: 哎，它那个蝴蝶酥还挺好的，蝴蝶酥。那茶什么茶呢？哎，你说围炉煮茶煮的是什么茶？红茶吧，应该，或者普洱。
1: 绿茶应该也行，
0: 绿茶不行，
1: 不知道。
0: 我觉得应该是普洱这种的，吃着太油腻。
1: 哎呀，它这行。
0: 嗯，围炉煮那个蝴蝶酥啊，真是。
1: 他这蝴蝶酥能挺好吃，
0: 不是那个有卖的那个，我上次没吃着吗？我买了一袋儿。
1: 哎、啊，我吃了，你那个就是那啥，那挺好吃的，
0: 那个大庆蝴蝶酥，大庆蝴蝶酥，那
1: 来吧，也到点了，
0: 到点了，说一下挑战海三，我知道大家整着急了啊。那接下来二十分钟就到了挑战海三了，默默说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
1: 我说奖品吧。
0: 哎，我让你干啥就干，你为什么我知道？
1: 没没
0: 我现在知道
1: 分擅长和不擅长。
0: 我知道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就是被你爸爸赶出，
1: 分擅长
0: 自立门户，
1: 分擅长和不擅长。
0: 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儿，如果你是小学、中小学生，不够十八岁，不够成年，让父母陪着你来，不可以独自打电话啊。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全程是不能开车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不能边开车边打电话，这是我们坚决不允许的，坚决禁止的，
1: 安全驾驶。
0: 如果你是一堆人，你有专职司机没有问题啊。第三点呢，我们邀请，现在我们郑重诚邀所有从来只是听没有参与过的，一直想参与打不进来的朋友，你赶快来打，我们欢迎绝对从来没有打过的新人来参与我们节目啊。我们对新人是特别友好的，但是我们对于老粉丝也非常非常的有爱，就是但是
1: 两个月啊，
0: 就是希望你两个月之内你没有参与过了，就至少两个月了，你隔两个月你再来参与啊，不能参与太勤，要给新人机会。那
1: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呢，首先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焖火塘绵羊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再次说一下，今天的题目跨度很大，7080900都可以来，因为它很经典的三首歌啊，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趁着简单赶紧来。
1: 6:10，现在大家可以准时开抢了。
0: 8799-6909，
1: 8799-6909，
0: 没错，8799-6909，
1: 8799-6909，
0: 没错。那我去接电话，木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1: 万象
0: 装饰
1: 优惠啊，对。还是啊，大家继续可以抢线8799-6909，8799-6909，现在六线全空啊，大家可以准时抢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本周万象装饰给听众带来的618的装新家活动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赠送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这个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的赠送，都是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来享受的。那新房好礼包含呢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无论是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定做。那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包括海尔热水器啊，小米的 1.5P 的空调。那老房好礼呢，是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米数，而且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想了解优惠，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房子焕然一新，在这里也是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同时，所有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的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在洁具这一块用的也是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等，像地板也是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等，橱柜呢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米的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都是任你挑选，同时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可以随时欢迎进店参观。大理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所有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得多甜。
1: 哎，你说这首歌怎么这么恰到好处，正好叫阴天、啊、
2: 是不是
1: 在不开灯的房间，
2: 嗯，
1: 然后那个大口大口的吃着生煎，18:13，
2: 来吧，接下来我们是
1: 二号线。
2: 你好，二号线，
1: 10岁小朋友，你好，欢迎你。你好，
3: 你好。
1: 哎呀，刚放学呀？
3: 哦。
1: 哎呀，就一下学就想参与我们节目啊？
3: 嗯
1: 嗯，经常听我们节目不啊？
3: 对。
1: 有意思不啊？
3: 有。
1: 喜欢不、啊？
3: 喜欢。
2: 哎，你看前面全是一个字儿，到喜欢这儿了就有点卡壳了。哎，这次回答怎么得有俩字儿了呢？你看这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平时说话也都是喜欢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话吗？是吗？
1: 啥？哎，你这
2: 旁边、
1: 哎、你就不适合当记者，你给人问的就人一个字就够了，人家你这孩子本来就讲嗯啊，喜欢就已经顶格了
2: 啊。
1: 请问你的名字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的呀？
3: 三个字的，
1: 你看就这么问、
2: 啊。那这样，接下来给你一个说三个字的机会。你喜欢兵哥吗？
3: 喜欢。
1: 你喜欢木木吗？
3: 喜欢。
1: 这个，你这都没问题，我跟你说。好嘞，我想知道一下，十岁应该是小学四年级，是不是？
3: 嗯。
1: 啊，好，那根据规则，你和你妈妈并肩作战，好不好？
3: 好。
1: 因为今天三道题你肯定都不会啊，然后呢，对你点妈妈来。因为都超纲了啊，不适合你。
2: 对对，妈妈来。
1: 但是你妈妈是几零后啊？
3: 89。
1: 哎，你平时喜欢吃哪类的美食？比如说火锅、烤肉还是什么？
3: 烧烤。
1: 你看一看你就烧烤，
2: 东北孩子。
1: 你东北孩子，
2: 东北孩子，东北孩子。
1: 哎，那这样，
2: 今天你要选谁？
1: 你想选谁给你出题？你斌哥还是你木？
3: 阿斌。
1: 好嘞，选我哈。好，
2: 他选阿斌。
1: 嗯，就我弟，没事没事，我来啊，我给你出道题，那让你妈妈和你一起来答，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一点都不难。那
2: 什么题？
1: 根据规则呢，我今天这道题啊，请听好，我呢是听一首歌，你告诉我这首歌的前奏部分，你告对，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歌名是什么，好不好？
3: 好，
1: 让你妈听，你妈复述转给你，你告诉我好不好？
3: 好，
1: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3、2、1，走起。嘿，嘿。准备。5、4、3、2、1，好，请作答。
3: 好像

0: 听过，但是。
1: 哎，它是一个对唱歌曲，
2: 就是一男一女。
1: 对，你只要说出他俩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和歌名，我也算你对，好不好？特别著名的一首歌，两个人，我给你提示一下吧，好不好？
0: 谢谢。
1: 就两个人本来是挺好的，想要一起出去玩，结果干起来了，然后呢，就怎么着了，就没玩不下去了。我只能给你编个故事，因为太直白就出来了。
2: 哎，
1: 这个，
2: 这但凡要是年轻人啊，
1: 一
2: 就是
1: 下就行。
2: 回答刚才斌哥你说的那个，那就是说散就散。
1: 我说的是出去玩儿，哎，两个人本来要一起出去玩的，结果呢，途中就干起来了，就怎么了？
2: 来，再放一会儿。
1: 再放一会儿啊。准备，三、二、一，好，时间到。
0: 袁成杰，
1: 不是，你别，咱就这个，你先告诉我歌名。你要是告诉不了歌名，说明你就是编的了。
0: 编的。
1: 编的。哎，我跟你说，记住，学学妈妈，知错能改，实话实说，不耻下问，
2: 没毛病。
1: 没
2: 正常
1: 毛
2: 来
1: 病。
2: 说，卷面上我跟你说，你就像妈妈这种，尤其是以后如果你学这个文科的话，题干抄一遍，起码给一分。哎，我不知道现在数学题咋样了，我们当年数学题写个解，起码给一分。
1: 是不是？
2: 对，你可以不会，但是我有这个态度，解。
1: 你知道吗？为什么你那个木木哥现在嘴皮子这么灵啊？是脱口秀的男三，你知道吗？啊，徐文凯这个男二，就是因为小时候他特别欠，老师有一句名言给他的：“小嘴巴闭不上，大嘴巴就来了。”好啊，这首歌是来自黄立行、刘
2: 若
1: 若英
2: 英《分
1: 名
2: 开
0: 旅行
1: 》。哎，早干哈来的？
2: 刚才呢，妈妈给你全面的演示了一下什么叫马后，
1: 马后激光炮。
2: 对，哎，对了，
1: 哎，但是我觉得
2: 没，
1: 妈妈，
2: 但今天还是很开心的。
1: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放学？我想知道啊。
0: 放学就这点儿，然后回家还得开半个小时。
1: 那回家写作业不啊？写到几点呢？
0: 写到最晚到11点。
1: 我告诉你，是不是你有墨迹的成分吗？比如说抠会儿这个，看会儿那个，然后就其实作业8点半就能完事儿，结果你非得墨迹到11点。
0: 太有了，没
1: 太有了，
0: 有。
1: 是不是？行了，别犟了，你妈说的就是对的啊，一切听妈妈的。
2: 因为小嘴巴不闭上。
1: 好嘞，谢谢你们母女俩，母子俩，就这样了，拜拜拜拜，谢谢你们，拜
2: 再
1: 拜，
2: 见，
1: 开心就好。来，我们先来接的4号线，
2: 4号线你
1: 好，欢迎
2: 你，
1: 4号线，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欢迎你！这开心呢，这敞亮呢，
3: 激动。
1: 几个人呢？
3: 俩人。
2: 第一次参加吗？还是之前参与过？
1: 之前来过吧？
3: 喂，
1: 之前来，
2: 哎，你好，
1: 我说你之前来过吧？还是第一次参与啊？
3: 第一次，
1: 第一次啊，他像第一次，我感觉那种闯劲儿，对对，
2: 两个人，
1: 你和那个是谁啊？同事啊，朋友啊？
3: 那个媳妇儿
1: 啊，那个媳
2: 那个
1: 哪个媳妇儿呀？
2: 媳妇儿，
1: 编号，
2: 这话就是这话就是又应了那句话，
1: 是不是？
2: 小嘴巴不闭上。
1: 哎，想知道一下，那你是80、90后啊，还是00后？
3: 80，80后
1: 啊，结婚几年了？
3: 7年，7年
1: 哇，
2: 媳妇儿结婚7年，媳妇儿一直这么惯着你吗？
1: 这是我。怎么就是惯着呢？这是互相成全，
2: 证明，哎，不是证明，开玩笑嘛，证明俩人感情好，
1: 这好就是说没说不好。那想知道你想选谁？
2: 啊，
1: 现在你可以重新选择，选择木木，选择阿兵。
3: 我想选脱口秀。
1: 脱口秀
2: 不是，他想选奖品
1: 啊。我说你还咋的呀？还没开始就想要了？
2: 头一次参加这个这么有这个自信吗？
1: 实力在哪儿？是不是？你告诉我，你想选谁给你出题呀？
2: 来，我就这么说吧，今天你不管选我俩哪，因为我俩后面题不一样，但是你要真能答对了，
1: 真送你，
2: 就给你
1: 脱
2: 口
1: 秀，没问题，包了。
2: 你选谁？我俩题不一样，
3: 我选木木吧。
2: 来，
1: 哈哈哈哈！好，木木这道题特别的好，真的是保证让你过不了。好，木木这道题，
2: 这道题，这个歌首先你绝对听过，然后我们这
1: 都听过这些歌，
2: 是挑错，
1: 对，
2: 就是我给你唱出来这一句，但是其中有一个词儿明确告诉你，就
1: 是
2: 是
1: 错的，
2: 两个字儿组成的一个词儿
1: 是
2: 错了，
1: 错的，对，
2: 然后你指出来，然后告诉我正确的是啥就行。
1: 好，准备，
3: 好的，
1: 开始挑。
2: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再不会分离的时。

0: 来，
1: 有一个词儿是不对的，
0: 哦，
1: 对，
0: 不是这个词儿啊，
1: 嗯，
0: 来，哪个词儿？我还可以再给你唱一遍。
1: 对，
2: 那个再来一次，这不
1: 仔
2: 行。
1: 细仔细听啊，仔
0: 三
1: 细
0: 二
1: 听
0: 一，开始
1: 啊，
0: 啊，曾经意外，他和她相爱，在不会分离的时代。
1: 你一听有个词儿就很别扭。
0: 我唱的多违和
1: 对，就是还就是有，如果你真听过这首歌，你就知道有个词儿是不对的。
0: 来，倒计时了。
2: 只能
0: 就
2: 两遍，
0: 是
2: 是不是？
0: 明确告诉你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词儿，
1: 对，就有
0: 对，
1: 个词儿不
0: 只
1: 对。
0: 能唱两遍
1: 对，
0: 了啊。
1: 好，你告诉我是哪个词不对，正确是应该哪个词？时间到。
2: 再
0: 哎
2: 不
0: 呀，
2: 会犹豫。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
2: 再不会犹豫。
1: 那不是吗？
0: 你那啊，你说的就是那个，那我犹豫之前唱的那是哪个词儿啊？你记着吗？
2: 那个倒不记得，但是应该是
1: 我
2: 再
1: 感
2: 不
1: 觉你
2: 会
1: 摇呢，搁这儿，我感觉你搁这摇呢，哎呀妈，摇出来不是这个歌，是个低曲
0: 你能
1: 儿。
0: 不能唱出来？
1: 对对对。
3: 没有路过的那个什么。
2: 啊，那不，那个不是，那个是路过的
0: 不是
2: 音乐啊。
0: 能不能唱出来？这样，我给你唱那个"他和他相爱"，然后后面那个"再不会你"，然后你接，你能接出来就行，好不好？
1: 嗯，
2: 行，
1: 你试试试试试啊！
0: 他
2: 啊，
0: 和
2: 好，
0: 他相爱，
2: 在不会犹豫的时代。
1: 算他对吧？算他对。
0: 因为确实是啥，
1: 要不大腿里头就瞎青了。
0: 确实是本身就差那么0.1秒就宣判
1: 你的
0: 出
1: 对
0: 来
1: 对，其实
0: 但是
1: 还
0: 你
1: 好，
0: 突然的灵光一现，还真是对了
1: 甭管你是怎么出来的，因为它是分离是不对的，是
0: 谢，
1: 犹
0: 犹
1: 豫
0: 豫，
1: 的
0: 对，
1: 时
0: 再不
1: 代，
0: 会犹豫的时
1: 对对对。
0: 代，
1: 其实你要仔细听的话，它这个分离就很别扭
0: 对，
1: 啊，作词上不会用分离，就是这么直白，就犹豫。好，OK，你
2: 嗯，
1: 的微信叫什么名？第一次参与？
2: 叫杨静。
1: 你的微信也叫杨静啊？
2: 对，
1: 杨静，那哪个静字啊？
2: 三个日，
1: 啊，三个日啊，杨晶嘛，不是，是不是啊？
2: 对
1: 然
2: 对
1: 后那个，那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手机号，
0: 对，
1: 回复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
0: 关
1: 中。
0: 注嗨三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对，
0: 烤家大海的海，33横杠的三啊，
1: 关注之
0: 在
1: 后，
0: 6:30之前关注，然后送给你的是你心愿已偿的侧
1: 错，
0: 面脱口秀的必须观众门票。
1: 就这样了，拜拜拜拜，杨晶，拜拜，好嘞，我们
0: 拜拜。
1: 最后一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你好，让你久等了，你好，你
0: 你好，
1: 好，
0: 五号线，
1: 你好，
4: 好。
1: 让你久等了啊，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
1: 前面太开心了，
0: 他说没关系。
1: 你是不是听得也挺开心的？
4: 啊，是
1: 你跟谁？你跟谁一起来的？
4: 啊，自己。
1: 啊，你刚下班啊？
4: 啊，对。
1: 好晚呢，你回家还自己做饭吗？
4: 啊，没有没有，
1: 你没吃？还
4: 家。
1: 就是有人给你做饭是不是？
4: 啊，对。
1: 我寻思你要没吃的话，正好明早再吃。好，那个开玩笑，那您是90后、00后啊？
4: 嗯，90后。
1: 90后，这么可
0: 谁
1: 爱，
0: 给你做饭啊？家里？
4: 父母。
1: 没成家呢，是不是？
4: 成家了。
1: 成家了还去父母那天天蹭，
0: 这才叫幸福呢。这么她老公也幸福，多好啊！
1: 没有她老公的份儿吧？那个，你老公也跟着一块儿吃吗？
4: 没有没有，他半夜下班。
1: 你看半夜下班，
0: 啊，
1: 那他回来有饭吗？
4: 他在单位吃。
0: 哎呀。行了，我收回那句话，你家纯是你幸福
1: 不是，
0: 啊！
1: 我越听越心
0: 我
1: 动
0: 知道
1: 啊。
0: 了，知道了。
1: 好，那还可以，你让谁给你出题吧？反正就剩一道了。
4: 我要兵哥。
1: 好，我今天这道题也非常简单啊。最后一道题其实是这样的，我说你唱好不好？我念这个歌词，你把它唱出来就行了。
4: 好，我试试。
1: 他这个歌呢，就是两个男生也唱过，女生也唱过。好，请听这一句歌词：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
0: 你兵哥不读错字儿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珍惜吧。
1: 你这可哎我比着念的，我再给你念一遍啊！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是这么读吧？
0: 没毛病。
1: 好，唱吧。
4: 是忍不住化身。我怎么有点忘了？是我找找。
1: 这样，你给提一个字儿，俩字儿。
0: 忍不住化身
1: 啊，这这这，

0: 我怎么会？但是高潮我会这句话，我想一想，嗯，
1: 它是开头部分吧？
2: 这是开头第一句，
1: 是不是啊？对对对，那这句有点难啊，确实找不好调，容易唱混了，游别的地方去了。再给你5秒钟时间。十，间，到。是这样啊，这首歌刚才木木提了我一下，我还能唱，但木木不提，我真有点像他一样找不着调了。对，你来吧。
0: 下面都是高潮的调。
1: 你听听，对，我也想，就是忍不住就往那儿想了。忍不住。
2: 高潮的部分是。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哎，这个是，但是主歌部分其实很像，主歌部分是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
1: 有点难度，说实话，就是你还不如给他高这个副歌
2: 部分，
1: 部分对、
2: 啊
1: 嗯、没关系，妹妹，下次咱们再来，再接再厉才是挑战的勇气，好不好？
0: 好吧，
1: 就好吧，有点。
2: 其实这题就是 A B 题，嗯，你要选我，我就给你出副歌了。
1: 哎，看你说多能给我，
2: 不选我，
1: 多能给我抢50块钱人头费。好，下次再来，就这样，拜拜，拜拜，拜拜，谢谢你，好嘞，感谢啊，大家的陪伴，
2: 陪伴、啊、
1: 那个获奖的杨晶吧，
2: 对，
1: 回复你的电话加那什么，我给你串门脱口秀的地区门票、一路陪伴，感谢大家，明天继续陪你见啊，地球不爆炸。
2: 嗨三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2: 嗨三不休息、
1: 明天周三路上继续陪你，拜拜，
2: 慢一头，拜拜。
3: 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们结婚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贾鹏。
0: 哎呀，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啊。
1: 啊，是。
0: 但是今天白天还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下一整天的雨。
1: 对，但这两天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这两天我感觉风还是有点大。
0: 风大啊，而且就是你没发现我们

0: 那天刮了大风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天空也特别蓝吗？
1: 啊，那倒是，那倒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有没有那种就是突然间觉得我要好好的那个珍爱我们的环境？
1: 真的是，真的是，这个环保这个事儿真得提上日程了哈。嗯，
0: 是的啊。那说回到咱们结婚的这件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正在备婚，那么一定要找到咱们的节目啊，帮你一站式的备婚。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备婚啊。最近呢，总有一些比较着急的客户找到咱，但是呢，就是可能
1: 是婚。婚期离着很近吗？
0: 对，很近。八月份的婚期，然后呢，其他的几个
1: 啥也没
0: 定
1: 呢。
0: 定了一些了。但是呢，就是他中途找到咱们的话，希望对接一些包括化妆和摄影摄像类的啊。
1: 那找我们就对了啊。
0: 但是呢，就是我也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了解这些资源呢，这个品牌的资源，就是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909听友的一个独家优惠的折扣。
1: 对。
0: 但是我们一定会符合这个市场规律。
1: 对。
0: 就是你所想象那种极低的价位。它不存在
1: 得到特别特别好的服务，特别特别好的效果。你拿那个你在某书看的那种样片，我们是做不到的。
0: 真的。而且他说那个，据他了解啊，说有的地方的这个新娘的跟妆呢，可能500块钱就能下来。我说，但是据我这几年的
1: 这个价格，说实话，我作为内业人，就比如说现在我自己结婚，我可能我能找着免费的，但我都找不到500块钱的，
0: 找不到是不是？我都没有听过。包括其实不只是他的这个跟妆，
1: 就是这个价格。比如说你哥们结婚，比如我朋友结婚，今年有我发小结婚。我也不敢给他找啊，就这个价格我找完之后容易最后有罗乱呢。
0: 就我都没有在近几年的行业当中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价格。包括你看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不是跟你讲过说我们出去商业主持的话也会化妆吗？都没有这个价格。
1: 对，
0: 那是一次的妆，跟你新娘跟妆还两码事呢。
1: 对，就像那种那个晚宴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包括一些孩子们现在的艺考妆，这个价格都下不来。
1: 对，这个东西就是，其实现在新娘也都懂。当一个化妆师把他的化妆箱一打开，化妆品往你面前一摆，你就知道他大概应该是多钱的一个价位。
0: 哎，是的，就是他每一样化妆品其实都不便宜，用的都是这种国际的奢侈品大牌。
1: 对，
0: 我们自己买可能都舍不得的啊。
1: 有很多时候，其实新娘结婚那天的化妆，她用的化妆品都是平时她舍不得用的那一些。
0: 真是。对，我就是看咱们这些品类的品牌的化妆师的那个化妆箱，我就特别舒服。我说你们实现了我小的时候就是每个女生的一个梦想，就那口红色号，它都是一排一板一板一板那么买，不像咱，我们是做攻略，哪个适合我呀，怎么怎么样的。
1: 就是这么说，就是咱们哈尔滨现在刚出道的新手的化妆师也没有定价500的。
0: 没有，是不是？
1: 我这么说你们就能理解哈。如果他刚出道的定价500，他反而没有活。就这个价格大家也不敢用，他信不着。所以说要符合这个市场的规律，大家都是靠这一行业吃饭的生活的。所以说你想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服务，它不是一个坑就是一个骗局，
0: 不太符合市场规律，我是觉得。然后后期我是感觉什么呢，我说这个别耽误咱事儿。要不咱自己的话能找到这样价位的，您咱又认可的话呢，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去对接。
1: 这个东西如果你要
0: 使
1: 劲就想花500找，一定是能找到的。
0: 真的吗？
1: 你一定是能找到的。比如说你要路过哪个美甲店，他写着那个可那个跟妆，你进屋跟他聊聊，没准他就接了。
0: 那这种我确实也没经历过。
1: 就是、他绝不是这个行业中主流的人，肯定是不能。他可能干这一次他就不干了，或者是他就是。
0: 他平时也压根不是做这
1: 新娘妆的。对，压根就不干这个。对、对，也有可能。
0: 理解理解啊。所以说我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确实是婚礼风俭由人。但是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呢，千万要符合一个市场规律。
1: 对。
0: 就是但凡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这些呢，我都。本身我觉得我是不放心的。
1: 就是500块钱你都不如找一个你平时你身边你感觉她最时尚最会美的一个姑娘，让她帮你画一画，咱就把钱都省了就完了。
0: 但那造型怎么弄呢？头发
1: 那就简单弄呗，
0: 哪怕你
1: 就不整了呗。你500块钱的化妆师她也不一定能给你弄出什么造型啊。
0: 哎呀，就是我是觉得什么，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我们婚礼当中的很多项目它确实是不省不太多钱的。
1: 对。
0: 就是你就可以做低预算，但是绝对不能 做的

0: 太超乎市场那个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规律啊。
1: 而且现在婚礼上其实真正需要你花钱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啊。
0: 嗯，确实。
1: 嗯，而且这个东西是什么叫老人说的钱花到明面上？你说新娘化妆这不是明面吗？这太明面了。
0: 对，
1: 那一开门你一出场，你这看着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
0: 确实确实的啊，
1: 你那录像照相都白找了吗？不，
0: 嗯、对、啊，其实我也没有说太多
1: 啊、
0: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提名字啊，就是讲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律吧，就给大家也是提个醒、
1: 嗯，
0: 善意的提醒啊、
1: 嗯，
0: 提醒大家，不是说让大家说一定什么都找高价
1: 的。我们的节目也倡议大家理性消费，
0: 对，
1: 就是阴天下雨不知道你兜里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咱有多少钱就办多钱的事儿。咱尽量呢把这些钱呢能有的这个预算呢咱花到刀刃上，
0: 嗯
1: 啊，就是怎么花到刀刃上，联系我们，
0: 哎
1: 啊，我们帮你找性价比最高最符合您的那一些服务的团队，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啊。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难忘的婚礼的过程哈、啊、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近期的这个结婚的新人也比较多，
1: 嗯，
0: 大家如果呢是想要去看这个厅啊，
1: 嗯
0: 啊，去聊这个撒金刚啊等等啊、
1: 嗯、
0: 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对，提前打个招呼、
0: 对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提前给你做安排，你的这个到店的体验感也会很好。
1: 往往你休息的时候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都在干活，嗯，
0: 哎，确实是啊。所以说大家怎么样来预约呢？可以找节目帮你预约，你说我想要找谁家谁家，比如说我想找几何电影啊，
1: 嗯，
0: 我想去声灯主持工作室啊，
1: 嗯，
0: 都可以，我们帮你预约上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都说这个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嗯，没毛病、
0: 当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我要给自己放松一下，休假。
1: 挣钱为了干啥？就为了
0: 享受生活。
1: 对呀、啊，当然啊。
0: 啊，就我这个人可能就平时也想的比较开、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寓教于乐，就包括教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一边努力，
1: 嗯，
0: 一边享受着我的这个生活。
1: 对。
0: 因为终将我不能说所有的一切我都要拼命的去努力，玩命的去干活，然后等到我退休了之后再去玩。
1: 就是退休之后玩，你的体验感可能有的山你已经爬不动了啊！我给你两个爬山杖，你可都拄不上去了。啊、
0: 你说这是我同样啊，咱打个比方，我找了一个旅拍的，
1: 嗯，
0: 我20岁的时候拍一套是什么样的？
1: 对，
0: 我30一个样，40一个样，50又一个样，
1: 对，
0: 每一样确实都不一样。
1: 可能到50岁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勇气找一个旅拍的给你拍了，
0: 对吧？
1: 嗯、
0: 我找一个这个我的朋友去给我拍两张，我也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啊，都同样开心、嗯。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这个自己要去欣赏，
1: 对，不同的味道啊。
0: 对，我们为什么要去记录？要去热爱我们的生活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来体验的，
1: 对，
0: 结果
1: 我曾来过是吧，
0: 对呀，其实你说结果吧、
1: 嗯、
0: 你我贾鹏、
1: 嗯、
0: 咱们所有包括收音机前、
1: 嗯、
0: 所有的朋友我们都一样，都是一个结果，
1: 对，结果都是两愿、
0: 所以你想啊，那我们终其一生结果都能看到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热烈的去活这个过好每一天的日子、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体验这个过程的，享受过程那才是最

0: 在街上走的时候，
1: 嗯，
0: 中途就有人也穿短袖，
1: 对，
0: 啊，戴帽子，
1: 那个防晒服就为了防晒用的啊。
0: 对，就是，哎，对，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他在那个那拉提草原上直播的这个主播，
1: 嗯，
0: 他只是穿了一个薄的防晒服，
1: 嗯，
0: 戴着帽子和眼镜、墨镜和他的那个就是防晒的口罩，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他一直播就三四个小时，
1: 对，太阳晒的受不了，
0: 他在太阳直晒的情况下、
1: 啊，对，
0: 那个晒是能够把你去晒疼晒伤的，
1: 那肯定的。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只要你做好什么呢？带着你的好心情跟我们出发，
1: 嗯、
0: 做好防晒，
1: 对。
0: 戴上你平时擦的那个防晒霜，
1: 对，
0: 然后戴着帽子大眼儿一点的，对吧？
1: 其实不只是新疆，只要咱们夏天出去玩，上哪儿人都得做好防晒，
0: 哎，
1: 啊，都是一样的。
0: 但是新疆它不一样在哪儿呢、
1: 啊？
0: 就是说，它可能比别的地方日照更长，
1: 对，白天特别长，
0: 对，它日照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你要补一下防晒。我还特别去，除了我正常的这个防晒之外，我还带了一个防晒喷雾，
1: 嗯、
0: 因为喷雾可以随时的去补，
1: 对，
0: 啊，去补喷。
1: 我出去玩，我买那个防晒喷雾，我不买那种贵的。我就买那种我怎么喷都那个多喷一点也
0: 不
1: 太
0: 心
1: 疼的那种、啊
0: 哎、咱俩一样
1: 对
0: 啊，真的是我觉得反正就是
1: 有心理
0: 作用它是有作用的包括你看我们带孩子去海边、
1: 啊、
0: 不也是要经常给孩子做好防晒吗、
1: 嗯啊、上一趟喷一遍
0: 也还挺注意保养的
1: 啊,
0: 啊
1: 对那不喷不行受不了
0: 哎，那你看看啊、
1: 嗯，
0: 那我们一起去新疆，除了这个之外呢、
1: 嗯，
0: 我们就是去拍美美的照片，因为日照越足，
1: 嗯，
0: 那个天越蓝，
1: 对，景越好，
0: 啊
1: 嗯、
0: 景太美了啊、
1: 嗯！
0: 就尤其是你看，像那拉提，你怎么拍那都是画面，就画报、
1: 嗯、
0: 啊，就美的都有点不太真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1: 哎，你说的我太羡慕你了，这六月四又出去玩去了吧？
0: 哎，对，又出去享受生活了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你看我这两天就有点什么呢，就是开始收拾行李打包了，
1: 嗯，
0: 反正。衣服也没少带啊，就是、
1: 嗯、心已经不在哈尔滨了。
0: 哎，对，心已经飞去乌鲁木齐了 啊,
1: 啊。
0: 那么下一个行程呢，是6月30号出发的我们的行程，和909来一场8天的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啊。
1: 嗯、
0: 人少不拥挤，而且气温呢也相对来说比较舒服。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追寻我们校园课本里的脚步，
1: 嗯、
0: 一起去感受新疆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和原始的风景啊。添加微信号码了解详情，我给你发详情。
1: 嗯、
0: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个公众号的微信看一看我这几天实时给你拍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嗯，你包括有一些这个度蜜月的朋友，
1: 嗯、对
0: 新疆也比较适合呀。对吧？这种自然的风景，风土民情，
1: 嗯、
0: 而且说实话啊，吃的也特别好。我今天还跟我朋友跟我一起出发的朋友，我俩讲说吃这事儿，
1: 那就不用说了。
0: 说那碳水天堂，
1: 对，
0: 那肉对吧？
1: 啊
0: 蛋高优质蛋白，
1: 牛羊
0: 肉奶香奶香的、
1: 啊。只要你是喜欢吃那个穆斯林的东西，那就是绝对正宗、啊。
0: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呢，奶制品。
1: 嗯，对。
0: 哎，
1: 对
0: 还有我今天搜了几家那种叫做辣皮子，薄皮儿包子
1: 啊，
0: 那个皮儿薄到什么程度？
1: 是烤包子吗？
0: 不是
1: 啊。
0: 蒸的，
1: 蒸的，
0: 然后那个皮儿薄到什么程度？比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烧麦的那个皮儿透明的
1: 啊
0: 啊，里面就是一个大肉袋的馅儿，上面是辣皮子，
1: 就有点像咱们吃那个广式早茶那种虾饺啊，或者那种东西，
0: 类似
1: 晶莹剔透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一咬一爆汁
1: 啊
0: 啊，然后这是它特色，就很多博主都打卡去。
1: 嗯，
0: 女生啊吃六 T
1: 这个东西，不论是牛肉还是羊肉的，他们做的一定香。
0: 六 T， 想想
1: 啊，
0: 一个女生吃的，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呢？就那个鸡蛋、柿子、西红柿鸡、鸡蛋馅儿的，
1: 嗯 嗯, 嗯，
0: 啊，然后各种馅儿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
1: 那个新疆他们做很多东西都喜欢放洋葱跟柿子，就比如说咱们吃新疆的拌面，
0: 哦、哎，新疆那个柿子他们有买过那个罐头，
1: 啊、
0: 回来之后做那个就是做，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苏泊汤，
1: 嗯，
0: 以及我们炖的需要炖柿子的一些菜，
1: 嗯，
0: 说很正宗。
1: 它这个东西其实就跟当地的日照长它有关系。
0: 哦、
1: 所有的水果它日照长里面的什么 VC 啊甜度啊都会比咱这边的要好一些。
0: 嗯, 嗯，然后还有那个杏皮茶，
1: 嗯，
0: 当地那个杏好像也挺出名的，因为他经常做那个杏的杏子酱，杏子果酱，然后杏子甜点，还有就是那个杏皮茶。
1: 就这个还是我说的，就是那块日照长水果好，它甜度它比较高。
0: 没事，我替你多吃点行不行？
1: 你给我说的我给
0: 你
1: 说
0: 饿了。你说你想吃啥我回去都给你吃点啊。所以说呢，想去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带你一起玩一起吃，一起去感受什么叫高端品质的行程啊！180，
1: 你看看什么玩意儿能带回来，你塑封带回来点儿吧，你这
0: 那不太好带呀。
1: 我吃你这
0: 是不是
1: 太虚头巴脑了？

0: 有很多新鲜的东西，你自己去感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我们所说的那种烤包子和那个新疆一把抓，
1: 那没法拿，
0: 对吧？
1: 嗯、对。
0: 还有就是，其实那个新疆那个烤馕，说实话，
1: 嗯，
0: 你吃刚出炉的，也比你吃那个。就放了一段时间的香，
1: 那个烤馕还差着，就是咱吃顿正宗的新疆手抓饭，那个东西老香了。我在西安，我吃过那个回民街的那个手抓饭
0: 啊，
1: 就特别好吃。但我相信新疆的会比那个西安的还会正宗一些。
0: 我去对比一下，我知道咱哈尔滨有一家新疆手抓饭，相对来说比较正宗了。
1: 而且那手抓饭其实不便宜，它那个里头肉很多，手抓饭
0: 它那个肉对大肉块能夹出一碗肉，
1: 对它挺贵的，但是真的特别香，
0: 很实惠了，是不是？嗯。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7: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4: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4: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哎呀，说到吃，一说到玩，一说到开心，大家都特别舒服，是不是啊？
1: 当然啊，都向往出去玩啊，
0: 哎，
1: 吃好吃的。
0: 但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人生当中的很多的重要的仪式，它一定离不开婚礼。
1: 当然，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生活当中，我们去捋一捋啊。你小的时候你办的周岁宴呐、什么这个
1: 你也记不住啊，周岁宴呢、
0: 对你没啥印象，其实那个其实就是办给家长看的。
1: 对，
0: 我倒觉得就是给自己一个就是快乐的感觉，因为他觉得我的宝宝有一个满月的感觉了啊，我也挺开心，挺有成就感的。
1: 那得是现在，我小时候我没办过周岁宴呢，我爸妈给我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包括你的每年的一个小小的生日宴呢。你都不会有这种感觉，
1: 你不太能记得住。
0: 对，包括其实你已经成年了，会有一个成年礼或者是升学宴，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你虽然有记忆，但说白了，从整个操办，到
1: 其实有挺多学子对于自己的升学宴，有的时候他本身他是有点抗拒的，
0: 他觉得好像这有啥好说
1: 的，有
0: 的
1: 觉得我
0: 是是
1: 我这考的也挺普通啊，或者是认为我考的这个我周围朋友都考的这个好学校也没啥、
0: 哎，我怎么突然间说这个我就想起了你好李焕英里的贾玲那段呢，然后办升学宴那块儿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升学宴多半都是父母来帮着张罗的一切，那么只有婚礼，你是觉得好像哎呀，我人生当中头一次搞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聚会，
1: 有餐饮，有仪式，包罗万象，有的还有车队，而且身边你调动所有你能调动的资源，朋友都在帮你完成你人生中这场仪式。
0: 对，
1: 其实若干年之后，当你跟朋友喝酒的时候，就比如说老同学不见了，比如在一起吃饭，聊聊聊聊聊，可能就聊到当年你结婚的时候。
0: 对，
1: 就能聊聊聊聊聊到他当年结婚的时候。
0: 是的，
1: 对。
0: 哎，我突然间还想到那个谁，生动主持工作室那个龙雨生，他之前主持那场婚礼，不是还火爆了一下那个圈吗？就是那个帽衫儿。小红帽衫那个男生，
1: 哎，我好想起来了，
0: 他那个同桌讲述他们两个恋爱的过程然后
1: 他
0: 说
1: 他俩那个把手就都插过衣服里，
0: 对，他不是作为一个高中同学而且他是抢到了手捧花上去发言的过程当中讲述了说你们两个谈恋爱啊得感谢我。
1: 那个先跟听友铺垫一下啊那个小伙当年的穿的那个帽衫是前面有兜的，
0: 有一个大兜的，
1: 肚子前面有兜，这个兜吧两个手都能插进去，中间是通的，大家脑补一下啊，就是肚子前面这个兜是从左到右通的，两边手插进去能握到一起的那种啊。
0: 就是下面网友的留言也特别有意思，大家说哎呀，这是一件什么功德无量的帽衫儿，
1: 对，
0: 然后还有人说帽衫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当红娘，
1: 是他在中间啊，他的一个女同学跟一个男同学两个好朋友
0: 在他兜里牵手，
1: 对，在他兜里牵手
0: 然后就这样牵手成功，最终修成正果
1: 啊，
0: 走向了婚姻的殿堂。就是他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新郎和新娘那个头就笑得不行，一直在往下低，一直在往下低，
1: 对，
0: 然后大家就说看没看着这个事儿200%是真实的。
1: 对，就这个画面感其实你要用电影拍出来，它也挺有喜感，挺有意思。
0: 对对对，哎呦，他那个视频好像好几百万的一个点赞，然后转发，各种博主都把它就是拿出来说。
1: 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青春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太美好了。
1: 用婚礼把它放大，完呈现成婚礼美好的回忆，这就是其实。算他们仨包括身边所有的同学以后聚会总会提起的一件事儿啊，对，
0: 经典，
1: 对，太经典了。
0: 这个就像咱们频率的口号似的啊，经典永不过时。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
1: 而且最逗的是，这个男孩不知道他这两个朋友有意思，
0: 谈恋爱了，
1: 知道吧？谈恋爱
0: 他就很惊讶，
1: 他不知道这俩人偷摸在他这个肚子前的兜，俩人牵手了。
0: 好惊讶的一件事 啊，刺激啊，
1: 对，
0: 哎呀，所以说你青春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从校服到婚纱，这

0: 这种就是纯洁的爱情，也是让我们向往的啊。就是你像电影里头都这么拍嘛，对吧？电影呢也是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那么你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你的婚礼又期待它成为什么样子的呢？
1: 就跟刚刚说的旅游一样，婚礼你的筹办过程跟举办过程其实也是你人生的一次最美好的体验，也能留下一份最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当你老了的时候，包括孩子长大的时候，跟孩子讲讲爸妈当年结婚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其实多有意思啊，多好啊。
0: 当然了，当然了啊，是吧？包括在看翻看那个影像资料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好看，怎么这么巧看的现场没有带我。我就知道身边有很多那个宝宝，就是他上幼儿园之后就是稍微有懂点事儿，但是还不是还很纯真的时候，他就会问说，妈妈，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不带我？就是你们两个为什么都这么好看，然后不带我？
1: 对。有些时候吧，现在有的新人说婚礼，比如说我们工作室现在也有主持人在做极简婚礼。极简婚礼其实极简是一个态度，就要刨去以前一些长辈们认为一定要有的，但咱们现在年轻人认为这个可有可无的一些东西。极简婚礼不是说让你的婚礼不办了不整了。
0: 不是的。
1: 有的新人说，我录像不要，我照相也不要。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录像照相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说你今天你拿它发一个朋友圈，明天发一个，后天就搁床底下或搁哪块一辈子都不看了。若干年之后，婚礼的这个录像，你有可能只能在这个录像带里才能看见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些人。
0: 对，对，它很珍贵。
1: 对，
0: 而且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新人他就是找到爸爸妈妈结婚时候那个经典的那个影像穿插到自己的婚礼当中，就是那个感觉真的会让人莫名的感动。此时好像时光真的有一些交错。真的很值得去纪念的。
1: 你像我的父母有个遗憾，就是他们结婚前我爸妈只有照相没有录像，所以说我就没看过爸妈结婚当天的那个场景，都有谁来
0: 了。
1: 对，只能看见只能看见照片。
0: 我爸妈当年好像连照相的都没有。后期是很多年之后嘛，我都挺大了，他们两个去补拍了一套婚纱照。
1: 那这个不是一样的意义啊？
0: 不一样，
1: 因为这种照片还能看着那个他们典礼。典礼就是在我家老房子楼下。
0: 对。
1: 完了典礼都谁来了，包括那前的人的打扮，就烫着头
0: 什么。所以你知道我爸妈现在包括我妈妈现在都觉得挺遗憾的。然后就没有留下任何。
1: 对，那个时候其实各方面不具备条件，但现在呢咱有这个条件。
0: 对，他就一直很羡慕现在结婚的年轻人。
1: 得弄一下，不说极简就都不整了。
0: 对，不是的，就是那个概念，大家不要去偷换。它不一样啊，简约而不简单。就是省略到一些复杂的过程，但不是说把它抛掉。如果是抛掉的话，那就压根没有婚礼这两个字了。
1: 对，
0: 登记就完事儿了吧。
1: 对呀。但是你登记这个东西吧其实也不行。对于婚礼来说，你光登个记你相当于隐婚，你不办婚礼。你属于在法律上可能两边有约束了，但是在道德角度上你不向外公布，亲朋好友都不知道。比如说两边哥哥姐姐大道上走撞一下子，没准干起来了。
0: 你看那个
1: 谁，你办婚礼互相都认识了。
0: 你看那个奚梦瑶和何勇俊两个人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可以当花童的年纪了，依然去补办了婚礼。
1: 对，
0: 应该是结婚了六年吧，刚好六一的时候，昨天在法国举办的那个婚礼。
1: 这种补办婚礼是告诉大家，告诉所有的人，认识他们的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0: 对，我们两个结婚
1: 了。要不你再领证20年你也没有用，你是隐婚。
0: 对对。
1: 对另一半其实不算负责任。
0: 对对。他应该有一个值得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对，你要是都是这种不办都隐婚的话，他在单位在别地方说我还单身呢，是不是？
0: 说我还没有办过婚礼呢。
1: 对
0: 不对啊？
1: 对，
0: 你期待什么的婚礼？欢迎你可以找到我们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每当我们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或者是看到一些博主发的视频和照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跟随他的角度一起出发，一起去往那个心中魂牵梦绕的西藏。909带你一起飞去西藏，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梦想的距离。到了西藏之后呢，首先我们在吃住行的方方面面都给大家配置的非常高啊，车里呢就有氧气，还有丰富的司机带着大家一路前往西藏。到达拉萨第一天，首先我们安排大家入住的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叫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拿这个名头就响当当啊。酒店大堂就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非常的震撼人心，在这儿拍照留念一定非常的好拍，而酒店的房间也非常的精致啊，还有弥漫式的供养，另外呢还会给大家提供水果，早餐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西藏行呢是4飞7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西藏的景区有5个5A级的啊，那么本次的行程会去到4个，可想而知它的含金量相当高了啊，留下一个呢留作下一次再去啊，让你去了还想去。雅鲁藏布大峡谷真的，我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之最？我倒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自豪。有人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会被大自然磅礴的气势狠狠的拿捏住，哎，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还有就是呢，像林芝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这么的神奇呢？我跟大家去讲啊，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那种除了雪山还有这个佛掌沙丘雪山同框的神奇的一些画面啊，一路走一路停，一路自然的风光，真的很让我们适合去这里去打卡。如果你够幸运的话呢，还可以去看看南迦巴瓦峰。南迦巴瓦峰有人说看到了那种日照金山是绝对的幸运啊。一路走一路行，让我们一起呢走进大自然，走进那个心中的世界上地球上最好最神秘的地方。春天里呢，这里有山花浪漫，绿意盎然；夏日里呢，这里云雾缭绕，宛若仙境；秋风当中呢，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冬日里，它属于白雪覆盖，静谧与圣洁并存。说它是大自然的奇迹，壮丽与荣美并存，让人心生敬畏与赞叹，一点都不为过。西藏的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受给到大家，想去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行程。6月11号出发啊，每个人只需要6880元，让你看看那些不需要美颜滤镜的真实的美景到底是怎样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1: 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日子温暖，阳光也是如此的好，生活就是这样的。当你能够发现生活为你藏起来的糖，你也会觉得日子是如此的甜蜜与温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

带给你的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那也别忘了啊，想要加入到我们岁月正好大家庭的好朋友们，可以呢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欢迎志同道合的你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我们欢迎大家，只要你热爱生活，只要你想找到这样的一个圈子，那么我们这里就非常的适合你。有很多已经退了休的哥哥姐姐啊，也有呢正在这个家里面可能觉得好像不知道平时该做点什么，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老师们啊想要去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啊，想要做一些音乐上的养生方面的一些分享啊，那么那如果你喜欢这些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就非常的适合你，敞开你的心扉，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让你能够放松，让你能够想要有分享的欲望，就在909岁月正好，每天晚上的19点钟在这里等待着大家，一起来感受美好的岁月啊！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不仅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生活的趋势，包括之前我们也请到了一些名医专家教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讲解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预防也让我们知道了啊，原来有一些这个病痛和疾病可以是通过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去进行改善的然后呢我个人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但是我可能是一个厨房小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烹饪一些养生的美食，那么也会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得到一些朋友们的帮助啊，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你平时也是，如果是非常的会做饭啊，会烹饪，有一些这个生活上的小妙招的话呢，我们也欢迎你跟我们这个共同的分享一下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棒的行程要带大家共同去感受美好，比如说我们新疆的这个行程，首先在明天后天6月4号，我就会先带我们的听友出发去这个感受一下我们北疆的美丽和热情，因为新疆嘛，能歌善舞，对吧？我们会在葡萄架下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地道的民俗风情。而且呢，咱们的行程当中呢，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非常的省心。整体呢下来呢，都有主持人带队，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保障质量。大家也不会说，哎呀，我会不会这个被这个宰客呀？会不会这个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啊？等等吧，就会有很多的担忧。总之呢，我觉得既然选择了我们的行程的话呢，首先我们感谢您的信任再有就是呢也要希望大家能够有一趟非常难忘的新疆旅行的记忆，因为新疆真的太美了，我早就对它充满期待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跟我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生难得有机会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一定啊要好好的把它玩透玩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全程8天双飞采用的是这个北疆的精华的旅程，让大家可以把北疆的这些精华的景点一次性的全部都把它玩遍，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呀、坎儿井啊、火焰山啊，咱都去啊，让大家彻彻底底的看一看那些在书画本里的新疆到底美成什么样呢？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这首歌，刘忠义《威尼斯的夏天》。

特务是一种职业，也是很多人喜欢看的一种类型的电视剧，包括国外的国内的，像我呢有关于特工特务的片子会特别喜欢看，因为觉得他们情商太高了，在现在生活当中情商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错的人。

那现在已经是20:1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勇儿离开以后》。

轻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人非常的舒服，沁人心脾。接下来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我们对明天总是有着太多的期盼，有着太多的属于美好的规划，可是明天却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不如好好把握今天，寻找到属于你的，守护好属于你的，你就一定能够拥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了。来听到这首《夜太黑》，来自于林忆莲。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
1: 好了，
0: 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子的这首《可惜》。

当一个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大，对未知都会转向为负面的恐惧，情绪时好时坏，不想说话，看书、听歌、找人说话、深呼吸，找到你宣泄的方式。生活不至于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人生不能败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也不能害怕你不知道的东西，抓住所有的已知，才能走向以后的未知。接下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治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小情歌。

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接下来听到一首《无底洞》，来自于蔡健雅。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听到一首《流沙》，来自于容祖儿。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魏洲一首《向着光亮那方》。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五月光，来自于伍思凯。

0: 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接下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塔罗牌恋人》。
1: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分享王珍所带来的爱转了一圈。

失意是最好的解脱，沉默是最好的诉说。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如果你选择面对，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将会追悔莫及。游走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都在等待着一种领悟，等待适当的时机再相遇。时间对了，你就会爱上他。幸好你们今生还是遇上了。继续来分享卢冠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水木年华《天使街》。

梦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诶，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来听到一首《空心》，来自于清奇。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与我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接下来分享谢霆锋的《光辉岁月》。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陶喆，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

以眼看世界，世界是很小的，以心看世界，世界是很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用心去体味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正是这种感觉，年轻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不了磕磕绊绊，雨雨风风，可是人生路上总会有一盏心灵的明灯照耀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进。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会呼吸的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别靠近我》，来自于安又琪。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我们能够从老年往年轻活该有多好呀，生命的时间都不会被浪费，努力的路线也不会曲折。但是反过来想想，你又怎么知道挫折不是收获，蹲下不是为了跳得更高呢？从前的成功失败都收集起来，等一个时机，也许你也会得到属于你的海阔天空。继续来送上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一天，来自于梁静茹。
3: 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年少时，当我们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留在我们生命的烙印里，无论我们的习惯还是性格都有他们的影子，所以那个人注定无法被遗忘，也谈不上放下。接下来分享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唱这首歌确实稍显稚嫩，也正是这种稚嫩让我们听到了年轻冲动，被情所伤，疼到胸口闷闷的感觉，非常符合早期偶像的人设。有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歌唱类电视节目上看到的，总会把两个版本进行对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
2: 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香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巫启贤的一首《路弯弯》，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一起听歌，蔡健雅的纪念。

看万里丛林，看广袤戈壁，看满天的繁星。这里呢，没有空气污染，没有噪音，只有雄伟的群山，宁静的湖泊，静谧安静的村落。当你背上行囊，踏上这里的旅程，生命注定了一种不凡。这里就是无数人心中向往的西域边疆新疆了。是的，新疆应该是很多人心心念念一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那在这一次，你就可以和909一起来一场啊，说走就走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了。时间是6月30号的团期，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价格是7880块钱。现在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您先了解一下，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来问，然后呢抓紧确认位置，因为咱们这个品质好，小团出游，一个团呢不超过20个席位，所以说你要抓紧哦，不然报不上的。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尤其6月30号这个团期，很多孩子已经考完试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会有大量的人，然后呢想要出游新疆，当然也是很多人的首选。13104513909，备注新疆。给大家安排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为什么安排这个？我们都知道大美新疆，除了美它也真的大，非常的辽阔，两地之间，两个景点之间距离也真的不近，所以说我们就考虑到大家舒适度的问题啊，给大家换乘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车内空间宽敞，座椅也很宽敞，而且车上还有 USB 充电口。在住宿方面，6晚当地四钻酒店，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而在美食方面，新疆的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还有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个时候去新疆简直太适合了，6月下旬的赛里木湖藏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而草甸也是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那么这个时候您去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旅行我们想要的样子，不是吗？好的，赶紧添加微信来抢占位置，了解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除了新疆之外，在6月11号这个团期，我们还有少量位置，去哪里呢？就是西藏。西藏7日游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啊，全程6880，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你想了解新疆就备注新疆，想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微信号13104513909。

记得有听众朋友跟我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会想起那个在唱片行门口等人穿着蓝色衣服的下午。其实这首歌的原版是德国的乐队创作的啊。有的时候爱一个人真的并不都是轰轰烈烈，可能就像歌词里唱那样，一个人看着天空，觉得自己的心情怎么越来越像一个 lemon tree 呢？这首1996年的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7:19，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声音来自宇宙人的不用大脑。

0: 前几天有没有人在夏天闷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穿拖鞋出门的呢？但是我们说出门也是有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普通的拖鞋那样的随意，然后呢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的搭配的单品，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的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这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像白敬亭、白鹿、谭健次等等这些大牌明星，无论是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牌子就跟他家那个 logo 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因为你看夏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的穿透气又不闷脚，然后爬山走路又非常的稳，穿久了又不累。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大牌明星都爱他？就因为他真的太时尚太百搭了，穿裙子搭他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配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你即便是穿上这个阔腿裤搭配它，直接就是可以化身为时尚的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所以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啊！再也不用纠结说我出门穿什么鞋，换鞋这个麻烦直接咱就省下了。说说价格，平常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网上你随便一双就要在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云朵款的价格甚至是更贵。但是今天是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轻松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啊！真的很便宜啊！前些日子我在某直播间看到了一直号称这个直播间卖东西价格很便宜，那最少它的价格都是在195啊，198、195这样，它也到不了169啊。那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贝牙款等等超多款式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大家放心买，颜色更是会让你挑花眼，清爽的白色、温柔的古白、亮眼的粉色，还有百搭的黑色等等，而且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额外再送你一包鞋花，哇这个厉害了，因为我自己买的这个鞋花一包都是在30多、40多，你看是不是又给咱省下一笔，是不是？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你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来更换装饰，轻松可以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那些烂大街的撞鞋的尴尬啊！既时尚又有个性。但是这一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这一次，错过这一次之后，以后你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限时福利，限量款，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鞋来抢购下单吧。
1: 我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机场是一个比较残忍的地方，因为它见证最多的不是重逢，而是离别。接下来的这首歌里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虹桥机场的咖啡厅，同一张桌子，同一把椅子。昨天说的还是我爱你，但是今天却只能说声对不起。这首刘德华《虹桥机场的咖啡厅》送给每一个在爱里受过伤的你。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在本周啊，万象装饰也是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了618装新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就可以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还会赠送您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这个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您是新房老房，都可以享有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的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如果说你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全屋的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 P 的空调。老房子的好礼当中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暖漆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整个的优惠政策，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真的是焕然一新。而且呢，他郑重的承诺给大家，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陶瓷，包括还有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以及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等这些品牌的卫浴，还有就是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的地板。而橱柜采用的则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您自己任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欢迎您随时进店参观。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然后呢也会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想要来玩冰雪真的不用再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现在瞬间你就会置身在冬日的浪漫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尽情的可以体验。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卖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数的去游玩，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室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而且提醒大家，6月7号前呢，9.9块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

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是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都说有一种青春叫做港剧时代啊，是啊，很多港剧当中的歌曲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事，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那么现在也是总，当我们尤其看一些经典的剧被翻拍的时候，可能也总在不经意间会想起那些少年的时候看过的一些经典的武侠剧。那些武侠剧也是装点了很多人的梦想，梦想纵横江湖，成为天下第一，与他双宿双飞，演于江湖。当再次重温这些歌曲和画面的时候，相信那些年少的记忆也会随之浮现出来吧。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华健演唱的《天龙八部》当中的主题曲《难念的经》。

拿捏你的心，这首歌唱的是每个人心里放不下的执念，是江湖，是恩怨，是想得却不可得的痛。很多人也都在说，生活里纠缠久了，心里的那本经念不下去了怎么办？那答案就是去一趟西藏吧。是的，当你在海拔5000米的这样的地方，看看白云掠过雪山，然后看着经幡在风中然后不为谁而舞，你就会发现不是生活放过了你，而是你自己饶过了自己。江湖太远，西藏却很近，送给大家909即将启程的西藏之旅。这次时间是6月11号，6月11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您现在抓紧来报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团期所剩的位置大概就有5个位置，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通过之后我给您发送具体行程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您先了解，然后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来问我，接下来就是要占位置了，不然你报

0: 不上啊。西藏游是很火的一个行程，而且呢它是我们909是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了，那已经是几年的时间了哈。我还记得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应该是在前年的春天啊，真的是感触是很多的。来一定要来，值得你来，而且值得你一来再来。对，这就是西藏。尤其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的省心，然后又非常的省钱。首先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团费每位只要6880，然后咱们是西藏四飞7天的行程，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性价比是不是超级的高。因为从哈尔滨去飞西藏没有直达，我们必须转机在四川的成都转机，然后再飞去西藏，往返就是四飞，这个机票钱就是大几千就没有了。再说住宿，整个我们在西藏入住6个晚上，那第一天入住的这个家酒店就是目前全西藏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名字告诉给您，您可以去网上查，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那您看看它的价格，一晚都是要1000多啊，超千的，那在旺季的时候可能都会达到1400-1500这样子。酒店大堂它就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非常的震撼人心，很适合拍照留念，大家都在这里拍照。而且呢这个大堂也是我们早晨吃早餐的地方啊，所以说早晨就餐的环境非常的好，抬头是透明的这种啊玻璃穹顶，然后旁边就是小布达拉宫，整个酒店的房间也非常的精致，而且关键是什么，给我们弥漫式的供养，就是在你的房间，你不需要有任何什么主动的去吸氧气瓶啊，是准备氧气袋都没有，都不需要，房间里它就会在给你源源不断的输送着氧气，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被动的吸氧，无论你在洗漱，无论你在刷手机，无论你在闭眼睛休息睡觉，都是在吸氧。因为第一天我们刚落地西藏，尤其是在拉萨，所以说让大家住的酒店条件也好，舒适度也高，休息的也好，而且它是一家弥漫式供养的酒店。第二天早晨起来自然会神清气爽，我们接下来走行程了。行程安排也是相当的科学和人性化，我们不留在拉萨，直接先去哪里，灵芝，先从那儿游玩。为什么？因为它的海拔更低，会让我们的从身体慢慢慢慢适应这个高海拔，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所以说基于这些，包括我们在车上也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啊，随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吸，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我们之前的团里全程没有任何一个人用到这个氧气瓶，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年纪最轻的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小伙子，他多少有点反应，会觉得头有点疼啊。然后为什么？他妈妈说他是平时经常是游泳的，每周要2次游泳。反之，我们团里可能有60多岁的大姐，然后还有78岁的老爷子啊，都无一例外，状态非常之好。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说年纪大是不是不行，身体平时弱是不是不行。反之，越是年轻越是运动量比较高的人，哎，相反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啊，所以说这个是完全颠覆你的想象的，对不对？好的，了解详情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不但是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自费的情况，一价全含了，就连我们进入到大昭寺布达拉宫听导游讲解的这个耳机额外是需要你租的，费用在80多，我们也都赠送给大家，真的没有花钱的地方。关键吃的还好，您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行程之外，我会把我去到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视频发给你，这其中包括了咱入住到的酒店内外部的配套设施的情况，您看看条件相当之好，包括我们整个的餐标，你会看到吃的我们的烤全羊，我们的尼泊尔餐，我们的红酒晚宴，是吧？还有呢就是给到大家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你就知道我们的品质真的有多高了。千万不要错过909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去西藏要想真的没有反应，必须要找这种品质好的团啊，否则你该遭罪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6月11号就会飞了，席位有限哦，抓紧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1: 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 别慌，